0: 后，他又在第四十分钟和第五十七分钟先后进球，帮助英格兰最终对捷克完成双杀。
1: 来关注欧国联另一场比赛，西班牙客场对阵克罗地亚。上半场比赛，克罗地亚由佩里西奇首开纪录，半场西班牙是0-1落后，下半场梅里诺替补梅开二度完成了逆转，上半场进球的佩里西奇染红，最终西班牙2-1逆转克罗地亚，取得欧国联的四连胜。
0: 北京时间昨晚，中甲联赛第25轮，佛山南师主场对阵广西恒辰，马梅恩迪亚耶头球破门打进全场唯一进球，梁毅斌射门造险，姆博头球攻门错失机会，最终的佛山南师主场1-0爆冷战胜排名第二的广西恒辰。
1: 我们再来关注中乙，北京时间昨天，中乙第25轮比赛全部结束，争冠组中贵州贵阳竞技2-1战胜了上海海港 B 队，山东泰山 B 队2-0战胜深圳2028，江西庐山0-1负于大连可为，杭州临平吴越0-0战平了山西崇德荣海。
0: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昨天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中国球员郑钦文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第二次闯入中网女单八强。
2: 郑钦文的对手查拉耶娃堪称今年中网最大的黑马，这位排名百名开外的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被他破掉。第四局是首盘争夺最激烈的一局，郑钦文在40-0的情况下被查拉耶娃追平，随后面临被破发，在三次挽救破发点后，郑钦文才艰难拿下这局。首盘他制胜分比对手多出13个，三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了波动，查拉耶娃则提升了球速和节奏，打得更加积极主动，在第三局和第七局相继破发后，查拉耶娃以6-2拿下这盘，将总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郑钦文先是在第四局率先破发，之后又在自己的发球局连得4分，瞬间将分差拉开，以4-1领先。不过查拉耶娃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4-5，郑钦文稳住阵脚，以6-4拿下，总比分2-1获胜，晋级八强。
1: 好，继续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13号种子梅尔滕斯爆冷，以总分2-0击败了3号种子前赛会冠军高福，和对手6次交手，他是取得首胜。这是梅尔滕斯7次出战中网首进八强，同时也是他生涯第7次闯入 WTA 1000赛的八强。
0: 前赛会冠军18号种子斯瓦泰克以总分2-0击败10号种子约维奇，赢下双方首次交手的胜利。这是斯瓦泰克2023年中网夺冠之后再次晋级赛事八强。
3: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4: 通关成功，
3: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5: 新找个板，
3: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6: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8: 赏岛
9: 多一个
3: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10: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1: 910体育新闻，继续来关注体坛。北京时间昨天，2026赛季国际乒联 WTT 中国大满贯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2号种子孙颖莎爆出了冷门，

0: 1-8、4-11、10-12、10-12遭到泰国资格赛选手帕拉南的逆转，止步于女单的第二轮。其他比赛，款曼3-1击败了纵哥曼，陈幸同3-0横扫舒林希。
1: 男单16/1决赛，松岛辉空3-0横扫澳大利亚选手卢嘉伟晋级16强。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决胜局12-10，总分3-2险胜韩国选手朴康贤，惊险晋级16强。中国选手梁靖昆1-3不敌中国台北选手郭冠宏，止步32强。
0: 在男双16强比赛中，温瑞博和袁立岑3-2击败了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组合，梁靖昆和向鹏组合3-1击败了比利时组合阿莱格罗和拉森福斯，挺进了男双8强。
1: 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双1/8决赛中，王曼玉快慢3-0战胜刘洋子万远。
2: 快慢一日双赛，她先是在女单赛场战胜了队友纵哥曼，晋级16强。晚上快慢又搭档王曼玉对阵跨国组合刘洋子万远。首局比赛双方战至3-3平后，中国组合利用发球连续得分，并很快以11-5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从4-6-10，关键时刻王曼玉快慢顶住压力，连得2分，以12-10再赢一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比赛双方一度战至12平，中国组合不急不躁，稳扎稳打，反而对手有些着急，连续15送分。最终王曼玉快慢以14-12赢下此局，从而以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女双8强。
3: 我觉得确实在2-3局当中，对方的这种发挥还是要好过于第一局吧，而且也是第一次跟他们交手，他们两个人都是各有一面的这种特殊打法，然后在场上也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变化和这种凶狠吧。然后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我们可能打得也不是很舒服，但是最后也还是及时去调整。
4: 我觉得一个是他们可能在相识当中的一个质量吧，然后特别是刘洋子的反手，然后包括还有刘洋子的他的一个接发球吧，然后我觉得可能还是包括万远其实在相识当中正手的一个进攻吧，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超乎想象的。
0: 北京时间昨天，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展开了首轮的较量，持外卡参赛的张之臻错失先赢一盘，而且呢次盘率先破发的优势，以总分1-2不敌前双打搭档马哈奇，无缘晋级次轮。
1: 北京时间昨天，世界田联公布年度最佳女运动员候选名单，中国女子标枪选手18岁的闫子仪榜上有名。在名古屋亚运会，闫子仪第一投投出了70.46米，大幅改写亚运会纪录，并锁定金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女子标枪项目上的世界领先地位。
0: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手机弹窗。
1: 手机的弹窗广告还有肆意跳转的乱象是屡禁不止，已经成为了困扰大众日常使用手机的顽疾。尤其是对于操作不熟练的老年群体来说，这种层出不穷的套娃式弹窗，还有无死角的跳转广告，不再只是影响使用体验的小麻烦，而演变成了暗藏风险的安全隐患。
3: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4: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想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3: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

0: 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1: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0: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
2: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3: 都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的可以。
4: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要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5: 那么手机的弹窗广告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不少泛滥的弹窗还有强制跳转霸屏广告是借助快应用技术在手机的后台隐蔽运行，层层叠加在通话求助等系统的界面之上。与此同时，虚假的关闭键还有极小的那种关闭按钮、误导式的图标等等违规设计也是层出不穷。
0: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
6: 它这个前线被广告相应的环节链条里面的人利用了，然后就相当于本来我这个程序在后台的，咱们通过那个任务列表也看不到我这个应用界面的，但是我通过后台触发完之后就可以弹到你目前其他应用正在运行的正常应用的上方，把它覆盖变成了其他。
0: 记者发现，为了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上也暗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7: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0: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8: 我们也看到有多部法规在明令禁止，为什么还会有大量的手机弹窗广告在铤而走险呢？

0: 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的顽疾并非是单一平台所致，而是一条完整的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还有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
1: 首先，有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开发 APP 推送弹窗广告。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专家介绍，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实现收益的，为追求点击量的最大化，部分软件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违背用户意愿，违规跳转广告，以此牟利。
2: 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
1: 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2: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反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处罚比较小。
1: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其产业链条已经趋于成熟，其规避监控的手段翻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技术挑战。比如在应用上架前， APP 的开发者不触发弹窗广告的功能，以躲避应用商店的审核监管，随后通过后台跟踪监控用户的手机型号、区域等，在特定时间地点突然触发，导致监控方难以取证。
3: 高收益取证难，让弹窗广告灰色产业链长期肆意生长，并且屡禁不绝。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的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于屡教不改和明知故犯的平台要加重处罚。同时针对紧急场景广告干扰使用的风险，专家也给出了应急的避险方法。
4: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的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1: 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监管愈加严格。而对于参与生产弹窗广告的主体来说，更要算好长期账。
5: 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1: 专家也提醒，用户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可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来启动应急模式，进行紧急呼叫求救。
0: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6: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7: 910心灵出品。
8: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9: 近日，一条简短的 AI 视频火了网络。 视频中，一名烽火岁月里的红军小战士，一次次在硝烟绝境中悲伤温暖。

的大手轻轻托举，穿越雪山草地、战火冰原、云层时空，他抬眼所见是泪光中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没有一句台词，没有跌宕的剧情，却在歌曲如愿的缓缓旋律当中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位叫做八号的小红军战士也触动了众多人的泪点，评论区里最多的一句就是多希望这是真的。八号不是一个具体的战士，他是无数无名先烈的缩影。他的创作者叫李兴勇，今年39岁，来自贵州遵义。2013年，他踏入设计行业，从事商场氛围陈列、展陈包装的工作。从小伴随着红色圣地深厚文化成长的他，希望可以制作一个自己原创的红色 IP， 以更为接地气的方式，让今天的青少年读懂那一段历史。2021年，一个叫做八号的红军小战士的构思正式落地。数年来，没有团队的李兴勇在深圳龙华城中村的小屋里，一个人扛起了全部的设计、建模、后期。每一处场景、服饰、武器装备，他都要查阅大量的史料，一遍遍的调整校验。在网友们的见证之下，这位八号红军小战士的形象一点点的打磨了出来。两侧护耳借鉴着防寒军帽，张开后那形似汉字八一样的形状便是名字的由来。脸颊上的腮红它融入了五角星的元素，刚开始有人不解为什么在革命战士的脸上乱涂乱画呢，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说那是红旗的一角，那是中国红。在这段只有几十秒的视频里，借着八号小战士的眼睛，替那些没能等到黎明的先烈亲眼望了望这片他们誓死捍卫的盛世山河。其中最戳人的是那一次次从硝烟之外伸来的大手，和那明亮的灯火、繁华都市前小战士惊诧之后躺下的泪滴。李兴勇说，这个灵感来自于网友的留言。很多网友说，幻想自己可以伸出一只手，回到那个艰苦的年代，给先辈送去食物，把他们带到今天看一看。视频的迅速出圈让李兴勇有些始料未及，他的账号私信被网友们填满，有学校的老师希望可以把视频用作课堂的爱国主义教学素材，李兴勇果断地把作品开放用于公益教育。一位年近六旬的网友几乎追更他每一条相关视频，还一次次录制跟拍表达内心的感触，这持续而质朴的回应让李兴勇深感触动。一段 AI 动画为什么让人如此动容？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明白，这跨越时空的相见终究只是想象。就如网友留言，多希望这是真的，泪目感恩先辈们，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早已把生命留在了烽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是的，英雄不朽，山河永念。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时间奔涌，有一些记忆不该被冲淡。从9·18的警钟到国庆的欢歌，技术让我们与先辈重逢，让先辈得以看见了盛世。可真正的致敬是让今天不负先辈。盛世如愿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念，它是安稳的人间烟火，是每一个人平凡的日常。在这跨越百年的对望里，让我们好好生活，守住山河。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运量突破百万标箱。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1: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0: 我国科学家研制成功核光钟。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二审改判为无罪，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
0: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霞河县三。
2: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0: 北京时间8:33，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0: 出游有新意，消费有活力。2026年国庆假期，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亮点纷呈。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三天内全广西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全区3级，属于较高火险。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东北风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3: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2: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0: 本节的高峰头条来盘点2026年国庆假期。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也出现了不少新亮点。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通航后第一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成为了游客新的热门打卡地。来了解一下。
4: 今年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各地游客，大家都是早早通过平陆运河文旅小程序，或者通过旅行社订了船票来这里游览观光。游船上喜庆的装饰烘托出浓厚的节日氛围，船舱内循环播放平陆运河建设纪实短片，让游客直观了解平陆运河的建设故事。船上的游客纷纷为这项世纪工程点赞，
5: 感觉就是我们国家就是越来越兴旺，作为我们是中华儿女就是很幸福。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订了，我们都非常激动，终于能够通江达海了。
4: 国庆期间，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的游船主要是前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往返大概需要2个小时。运河文旅也带动了运河周边景点的文旅热。平陆运河文旅项目负责人张凯：
6: 这条航线的游客可以领略到钦州的一些城区的风光，游览完运河呢，游客还可以到城区体验一下钦州本地的美食。
4: 国庆假期，马道枢纽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和优美生态环境，也成了热门旅游目的地。来自山东的杨先生专程跨省打卡：
7: 我是从青岛到广西钦州来参观一下我们新中国第一个人工开凿的运河。

0: 平度运河，今天算是梦寐以求的梦想实现了，一饱眼福了。
1: 源源不断的客流带火了运河沿线乡镇的住宿和餐饮业态。国庆假期期间，运河周边的酒店和民宿基本全部订满，文旅热也带动了特产热销。沿线的灵山荔枝产品、灵山茶叶、水牛奶等特色农产品备受游客青睐。灵山县益天下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翠玲：
2: 让我们的游客能够饱览我们壮美运河的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灵山特色产品，也可以带点手信回去。
3: 今年国庆假期，科技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也成为亮眼的风景线。从无人机编队的光影盛宴到智能机器人的互动展演，广西文旅科技感不断增强，勾勒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途径。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董杰、维迪、华音平的报道。
1: 10月1号晚上，桂林市在漓江上空精彩上演喜迎国庆盛世华章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2000架无人机以夜空为幕，山水为底，用科技光影献礼祖国。漓江两岸市民游客驻足观赏，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深圳大莫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廖俊思：
4: 我们为桂林观众带来展演的这套无人机集群系统呢，是来自于大莫大的 V4 表演系统。现场我们用2000架无人机，展示了一个我们的桂林山水，给各位观众呢，也是献上了国庆的大礼。
1: 假期里，柳州工业博物馆、工业国潮馆人气满满，以电光火石未来以来为主题的机器人炫酷演出每天精彩上演。智能机器人动感十足的舞步搭配激昂的爱国旋律，为市民游客带来兼具科技感与家国情怀的假期体验。游客郑先生：
5: 我觉得很震撼，现在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可以发展到这种程度，之前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这么直观的，
6: 就现场看
5: 更加震撼，更加新奇，然后这个感官效果还有这个视觉冲击力更大。
1: 炫酷的机器人音乐会在梧州骑楼城上演，几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灵活地弹奏钢琴、吉他，敲击架子鼓，拿麦克风唱歌，多个机器人伴随动感音乐起舞，让 AI 科技悄然融入节庆的欢乐里。在六宝茶一号馆，机器人茶艺表演契合当下的赛博养生潮流，机器臂稳稳提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有板有眼，游客纷纷点赞。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带来科技加节日盛宴，传统热门景区变得越来越科幻。在崇左市太平古城，无人机表演、水上飞人特技等节目轮番上演。广西崇左市崇善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伟才：
7: 今年太平古城演艺体系全面提档升级，实现传统民俗、非遗文化与现代科技相互交融，给游客带来更多层次、更多的差异化体验。
8: 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各地打造特色消费场景，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餐饮、住宿、演出、观影等服务消费持续回暖，各地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推出特色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南宁清秀万达广场运营部工作人员何晶元：
9: 我们和商场联动了票根优惠，凭试用影院以及有效日期内的电影票根，可以在参与商户享受具体优惠。大家购票或上场时，可以向工作人员咨询参与方式，提前了解使用条件，再安排用餐购物会更方便。
1: 柳州市光影龙城去玩柳州电影促消费活动深受消费者欢迎，一张电影票根联动书店、景区酒店、柳州螺蛳粉店、文创店等80多家商家，让消费者享受实实在在的实惠。车市也很热闹，广西政企联动推出系列购车优惠措施，举办系列车展活动，满足消费者汽车购新换新需求。南宁市举办广西汽车交易会，柳州市举办国庆柳州国际车展，桂林市举办第23届11房车节，梧州市举办吴家有礼金秋月购国庆消费嘉年华，玉林市举办国庆汽车展览会，贺州市举办八方来客幸福国庆嘉年华汽车展销活动，众多热门车型集中亮相各地车展，形成政策补加企业让加车展赠的三重利好。桂林第23届房车节筹办方广西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 司总经理张成功。
1: 参展品牌大概在40家，然后我们本次也推出了很多优惠车型，然后包括一些一口价车型，到了车展现场了之后呢，它的价格可能更加的优惠，它能看到的品牌更全，然后它对比参照来讲也更方便一点。
0: 某汽车品牌桂林祥提店销售经理李根华。
2: 我们有我们的10台特供车，国

0: 政策让国庆楼市暖意融融。南宁某楼盘销售经理李林燕，
1: 很多观望的那些刚需客户的话，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出来看房，就是来访量增加了大概15%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然后成交的话呢，也上升了5%左右吧。
2: 听不同的声音，
3: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好，新闻时刻早高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羊城晚报的报道，说呢，今年国庆假期啊，有高三家长呢晒出了学校国庆放假7天的通知，直呼天塌了。在家长们眼里啊，高三备考那是争分夺秒的，7天长假在家很难紧盯着孩子的复习进度，担心假期松懈耽误备考，这得到了不少家长的呼应，都怪孩子的假期太长了。确实不少的家长感受是啊，刚开学神兽归笼，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呢，又来一场假。孩子频繁在松散状态和到校学习节奏当中反复切换，既考验孩子也煎熬家长。从中小学双休节假日放假，到规范校外培训，以及呢多地探索春秋假，学生越来越多的休整时间背后，是国家期待假期能发挥独特的育人价值。但另一边，家长也越来越吐槽，孩子放假了，家长得上班了，那谁来看娃呢？越想越焦虑。孩子假期太长成为现实困扰，首当其冲的原因是部分家长默认假期会耽误知识学习，把教育窄化成校内课堂的知识传授而已，忽略了学校教育之外还得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完整的教育生态，才能促进孩子人格完整的发展。长期以来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啊，大多是围绕着校内应试教育来转的，导致了当下学生假期大多由家长主导，重心都是敦促完成假期作业，难以通过家庭教育来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自主性与独立能力。加上呢，现实社会教育基本都被校外学科培训所占据，即便呢是研学，大多也都是商业运营，价高难担。社区、街道等公共空间更没有适合孩子的充足有意义的假期活动场景，于是孩子只剩了两个选择，居家独处或者送去培训机构。这就是家长觉得假期太漫长，盼望孩子早日返校的原因。没有学校、家庭、社会三方的协同，那家庭教育无法回归育人本身，社会教育也无法激活发挥真正的力量。说到底，孩子的假期肯定只会越来越长，那家长需要转变思想，把假期主动权交还给孩子，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司其职，承担起应有的育人价值。假期不是学习的暂停键，而是孩子们完整成长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像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4: 好，感谢韦波。
6: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7: 这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2026年国庆期间，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南宁会展、杭阳城、北海老街、百色解放街等重点商圈街区客流量同比增幅均超10%。
4: 贵港市达开水库管理中心、贵港市港北区集石乡人民政府发布公告。严禁擅自进入达开水库水域冲浪、划船、戏水、下水游玩。
7: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的冠军争夺赛上，陆战队以91-9比75战胜新疆喀什叶城队，获得冠军。
4: 来关注到国内方面。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7: 10月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4: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7: 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7: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0: 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
1: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0: 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明年。
1: 韩国世界号运载火箭第5次发射取得成功。
0: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
1: 美国将就国际学生留美工作征收高额费用。
0: 2032布里斯班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揭晓。
1: 美国龙飞船载4名宇航员脱离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
0: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
1: 3年冲突导致加沙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800亿美元。
0: 沙特2座机场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好，以上就是由亚楠和星宇为您播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上篇。
1: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
2: 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

0: 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达到新高度。
1: 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全区晴到多云，南宁市晴天，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是寒露节气，天气将由凉转寒，昼夜温差明显变大。广西秋季养生润燥与祛湿并行，饮食多以滋润润燥为主，少吃辛辣煎炸生冷食物，起居保暖也需要顺应节气，务必保护好颈腹腰脚踝等重点部位，切勿贪凉。国庆假期，自治区商务厅联合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围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安排，区市县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优惠活动。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在系列活动带动下，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比同比增长11%、13%。今年国庆假期，夜广西成为假日经济新引擎。美团数据显示，全区夜间消费环比节前增长142.5%，同比增长30.8%。另外，外地来贵游客数量同比增长29.3%。贺州、河池、崇左等地温泉康养、田园民宿深受游客喜爱。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

0: 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2: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3: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4: This trip was so cool.
5: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0: 记者昨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乘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燃油附加费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据票友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
2: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来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6: 就是逛着逛着商场，看到放电影，自己就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脚步，多看一下。又是国庆假期，然后还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到这个特别的应景。
7: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商场呢会骑着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0: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等相关内容。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8: 共同社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

0: 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910新闻观察。
2: 日前，86版《西游记》的作者许镜清发布视频维权，控诉自媒体团队星火社未经授权擅自改编其作品《500年桑田沧海》，并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传播。星火社呢随后发布公开致歉与反思声明，承认在没有取得完整正规授权的情况之下，对原作旋律歌词大幅改编并公开发表，越过了版权边界。这一回应和道歉来得及时，也为行业敲响了警钟。目前呢，涉事相关视频已经被全部私密删除，停止传播。版权不可侵犯，原创必须要敬畏。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权利有明确保障，改编他人作品应当经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近年来，各类二创兴起，短视频侵权行为也呈现出多样化、隐蔽化的趋势。未经许可对作品进行实质性修改或者篡改署名，均踩在了侵权的边界之上。改编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还要看到有些改编者打着公心致敬等旗号，但公心致敬同样也不是肆意改编的正当理由。此类侵权作品传播越广，影响力越大，对原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就越深，对原生态的破坏也就越严重。只是公开道歉和删除相关视频，并不等于侵权责任豁免了。更重要的是，出于公心，更应该守住公心。尊重原创就是尊重创新，保护版权就是保护未来。
1: 最近发生什么了？
3: 这又是什么梗？
1: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4: 我是你们的新闻科的表马晨，今日重点座椅套。国庆假期坐高铁要不要带一次性座椅套再次引发热议。此前部分乘客因为担心座椅卫生，自带一次性套垫，相关商品也在电商平台热销。如今一张网传图片更进一步，把高铁座椅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再次放大了公众的不安。对此，医生明确表示， HPV 在环境中存活的时间很短，经座椅物品传播的可能性极低，给座椅套一次性座套对降低 HPV 感染风险的作用非常有限。这场争论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座椅套到底该不该买，而是一个原本普通的卫生选择为什么会一步步变成健康焦虑。所以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谁在传播焦虑，而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容易被焦虑牵着走。一个模糊的风险加上一个看得见的解决办法，再配上一句为了健康最好还是坐一下，就足以让很多人掏钱购买一个原本并不需要的安全感。一次性座椅套当然可以用，你介意卫生就铺一层，你觉得没有必要不铺也没有关系。公共空间也不可能做到绝对无菌，个人卫生习惯和公共设施维护同样比一层座椅套更重要。真正理性的健康观从来不是什么都不怕，也不是什么都要防，而是知道什么值得害怕，什么不必害怕，更知道该把力气用在哪里。别让无谓的健康焦虑裹挟我们对风险的认知，困住本该清醒独立的判断力。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线上线下促销齐发力，柳州螺蛳粉美食嘉年华、各地特色美食节轮番上演，叠加寻味八桂等餐饮消费券，带动链式消费超4400万元。自治区商务厅发布惠购广西电商消费券，各地开展村播、田播、溯源直播，把广西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假期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8.2%，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5.5%。国庆假期，广西各地围绕节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福利，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人气走高，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其中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目的地包车游览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2: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

0: 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九零后、九五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1: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2: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0: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2: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0: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3: 最近四川宜宾的合江门火了，因为江中有大量的野生鱼类，长假期间呢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但是因为游客过度投喂，江面飘满了白花花的馒头片，多到鱼群根本吃不完。
4: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这里因成群的江鱼聚集成为一大奇观，长假期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鱼喂鱼。然而多名游客拍摄的视频显示，这几天合江门部分水面上漂浮了密密麻麻的白色食物，大多是游客向鱼群投喂的白面馒头。当地居民刘女士透露，合江门附近有商户专门卖馒头，售价是一元一个。以前馒头丢到江中很快就被鱼儿抢夺一空，但假期里喂鱼的游客太多，馒头多到鱼儿吃不下。他曾看到有游客一次购买了25个馒头向江中抛洒。对此，四川省自然保护地工作总站相关负责人提醒，宜宾江域位于四川省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随意抛洒食物会影响鱼群健康、生态平衡。昨天上午，合江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这一情况，正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处理。翠屏区市政园林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回应，将安排工作人员规劝游客投喂鱼食的行为。
3: 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榆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男孩在赶海的时候不慎陷入了淤泥当中，无法脱身。其母亲尝试救援无果之后，只能报警求助。
0: 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男孩被困在距离岸边约30米的淤泥中动弹不得，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且松软湿滑。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救援人员蹲在台板上，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几经尝试，孩子终于脱离淤泥，被送上救生台板。而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绳索，终于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5: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带孩子海边游玩时，务必关注潮汐变化，避开涨潮时段，切勿涉足陌生礁石、浅滩及淤泥滩涂区域。

0: 一旦遭遇被困险情，切勿慌乱挣扎，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四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约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和超过800亿美元。
2: 910新闻观察。
3: 今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全国各大景区照例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据南方周末的报道，今年景区的这份热闹背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形象。曾经被视作旅游标配仪式感的护手霜、冰箱贴、文创雪糕、鸳种三件套，如今成了年轻人只逛不买的打卡背景板。鸳种三件套的失宠啊，直接戳破了景区长期依赖的信息差溢价的泡沫。这股只逛不买的新风潮，是新一代游客用理性选择倒逼景区文创产业回归价值本位，推动旅游消费升级。比价格虚高更伤根本的是景区文创行业泛滥的流水线同质化。当不同城市的古镇特产店卖着一模一样的伴手礼，游客换座城市像走进了同一家连锁店，旅行的独特记忆点早已被磨平了。年轻人不愿意再为冤种三件套买单，本质上是在拒绝这份毫无诚意的情绪税，也直接改写了景区消费的评价标准。老一辈游客买纪念品，追求的是要把旅行记忆带回去，年轻人则是要把体验带出去，带进日常使用的场景里，带进社交平台的分享里，带进和朋友聚会的谈资里。只有当景区真正把本地文化、手艺和故事揉进创意的产品里，年轻的游客们才能停下比价的手指，心甘情愿地为珍藏那一份独一无二的在地体验花钱。
4: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5: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4: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5: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4: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6: 910文化出品。
7: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8: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9: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8月28。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85年10月8号，我国第一座太阳能光电站正式运转发电。这座太阳能光电站坐落于甘肃省榆中县原子乡，彼时此地交通闭塞，电力匮乏严重制约着当地发展。这座电站的出现宛如一道曙光，照亮了人们的生活。其装置由224块多晶硅光电池组、框架蓄电池组、直流交流交换器及供电控制系统构成，定额功率为10千瓦。电站点亮了286盏20瓦的荧光灯，让130多农户及14个单位告别了无电的岁月。即便是连阴6、7天，蓄电池储存的电能也能维持正常供电。该电站的建成意义非凡，为我国太阳能利用领域积累了最初的实践经验，推动了相关技术的初步探索与认知。此后，中国积极引进技术，开展示范应用，并将新能源发展纳入国家科技研发与产业化计划，风电、光伏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逐步兴起。历经多年发展，我国光伏发电领域成就斐然。

2009年，中广核敦煌十兆瓦光伏并网发电示范工程开工，标志着我国大型光伏并网发电站建设正式起步。如今，敦煌已成为重要的光伏产业基地，同时，国内众多地区也因地制宜发展光伏发电。从最初的小型太阳能光电站，到如今大规模多元化的光伏发电产业格局，我国新能源发展步入快车道。在政策支持、技术革新的双重驱动下，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为我国能源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力。回首1985年10月8号建成的那座太阳能光电站，它恰似一颗火种，点燃了中国新能源发展的燎原之势，引领我们迈向更加清洁高效的能源未来。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预计未来三天，在地面冷高压及控制下，全区延续晴到多云的天气，全区无明显降雨，各地气温稳步回升。预计今天广西大部最高气温29到32度，全区大多数地区攀升至30到33度。虽然午后天气有点热，但是早晚天气偏凉，贵北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仍是一字开头，昼夜温差大，大家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新闻910日前从自治区检察院了解到，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广西检察机关链式发力，压紧压实线索排查、要案攻坚等各环节责任。今年已对涉黑涉恶案件提起公诉30件，243人。截至九月底，广西滴滴农机小程序平台注册用户达到8512人，远程监测北斗农机终端1.75万台，已促成农机作业62.22万亩。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广西农机服务正加速迈向数字化。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
2: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

0: 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全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1: 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今年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2: 通常此时随着白昼缩短，光照加热减少，同时呢冷空气又趋于活跃，因此北方的气温会加速下降。那从季节版图的变化来看，寒露节气是一年当中冬季面积扩张最快的一个节气。我国的西藏、西北还有华北北部、东北等地都会在寒露期间完成入冬进程。那到寒露结束的时候，冬天的范围将会反超秋天，占据我国一半以上的面积。而从华北南部到江南大部，在寒露期间则普遍是秋高气爽。那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秋季的前沿目前是推进到了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江南很多地方今年的秋天是迟到了。不过呢，虽然没有正式入秋，但随着夏季风的撤退，空气湿度明显下降，因此未来几天江南很多地方虽然最高气温仍然能达到30度上下，但不会像夏天那样闷热。那另外呢，在寒露时节，我国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拉大，这个时候北方大部甚至是江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都能达到10度以上，早晚的时候要注意多增添一件衣物。而随着气温的整体下行，在寒露节气我国的降水量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在寒露节气我国的平均降水量也会明显减少，那特别是北方这个时候的空气会比较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不过呢，在华西以及台湾还有海南等地依然是降雨绵绵，时不时还会有秋台风造访。那在今年寒露节气的开端，我国的降水格局基本符合常年的特征，在海南以及华西等地呢多降雨天气，其中海南岛的雨势较强，今明两天在海南的中东部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要注意防范。
1: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19点，2026年中国内地电影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达11.51亿人民币，观影人次3163万，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自暑期档上映的《欢迎来到龙餐馆》《八仙》展现出上佳常回表现，受到家庭观影群体欢迎。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日前表示正考虑收紧其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韩国实行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需服兵役18至21个月。自1973年以来，奥运奖牌和亚运会金牌可以替代完整兵役，只需要参加约3周基础训练。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3: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

0: 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910新闻观察。
2: 近日，网络账号四川奈家台词专业地铺石发布实名举报公司国庆节不放假的相关视频，引发关注。但据网信乐山发布的消息，这一信息为谣言。该视频系建材商家账号为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虚构实名举报剧情进行摆拍。目前已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该视频。拿国庆不放假来引流带货，性质非常的恶劣。如果未来真的有劳动者想要投诉，反而有可能会被怀疑是不是摆拍，提高了真实维权的门槛。四川观察记者检索发现，这类塑料袋套头加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其实是全网模板化的流量剧本。这些账号的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这类发布已经从个人行为发展为类型化、模板化的产业模式，制造情绪，引发争议，收割流量，复制脚本再生产的生产闭环已经形成。对于这类模板化的流量剧本，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每一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值，说到底取决于平台算法推荐的机制。从治理角度看，对流量剧本背后的脚本策划、代运营团队、 MCN 机构、投流主体、带货商家的追责仍需进一步明确，让造假者无利可图，让策划者付出代价，才能彻底遏制模板化流量剧本的乱象。
3: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4: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佳楠。首先关注热点资讯。
5: 近日，自治区新闻办举行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我们来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6: 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定于11月5号至6号举办，11月6号至7号举办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今年大会聚焦一个关键词：数字赋能。主题定为数字赋能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创新发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继昭：
7: 今年大会突出四大板块，高层交流、产业合作研讨及国家矿业专场推介， AI 加矿业绿色创新发展、遥感合作与人才交流，共计10项重要活动。
6: 李继昭还介绍，今年大会将聚焦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矿业高质量转型，
7: 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大会全过程，围绕矿山生态修复、节能减排技术应用、固废资源化利用、低碳采矿模式探索等核心议题，汇聚行业顶尖专家与标杆企业，分享绿色矿山建设的成功经验、创新方案，为矿业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路径与技术支撑。
5: 2026中国广西东盟地中海贫血防治学术大会日前在南宁举办，国内及东盟各国院士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地贫防控策略、基因治疗临床应用、跨境医疗协作等开展研讨，共商防治大计，共享前沿成果，共谋合作发展。
1: 910风从东盟来，
8: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说到新加坡的万象馆，你会想到什么呢？没错，这是一个可以看到新加坡的传奇历史的，也是很多游人第一个打卡地。这里主要是一个介绍新加坡历史的主题展。

展馆，拥有现代化的声光手段，能够让游客们仿佛身临其境地了解狮城的传奇历史。展馆从新加坡的拓荒时期介绍还原原住民的生活状态，从马来亚王国统治时期开始，其后的英国殖民时期、日本占领时期和二战，以及新加坡独立之后，这些不同时代的重要历史事件都可以在这儿看到。此外，游人还可以了解到新加坡居住

0: 呢，在圣淘沙步行过去，或者轻轨站换乘轻轨前往圣淘沙岛，在圣淘沙岛上乘巡回公交就可以到达了。这里是风从东来，我是河流，下期我们再会。
1: 冬阴功，
2: 冬阴功，
1: 大金塔，
3: 雪都公司的多，
1: 下龙湾，
2: 明下浪，
1: 一个词带你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4: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简语时刻，本期关键词吴哥窟。
3: Uncle what?
4: 吴哥窟又称吴哥寺，位于柬埔寨暹粒市北约5.5公里。12世纪中叶，真腊国王苏耶跋摩2世定都吴哥，设计了这座国寺以供奉毗湿奴，并举全国之力用时30多年建造而成。吴哥窟是吴哥古迹中保存的最完好的庙宇，它结合了高棉寺庙建筑学中祭坛和回廊两个基本的布局，以建筑宏伟和浮雕的细致闻名于世。吴哥窟的造型也作为柬埔寨的国家标志，成为国旗的图案。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吴哥窟
3: Uncle what?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0: 你听，这是森林的呼吸，但一根火柴就能让万籁俱寂。发现森林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6: 国庆假期期间，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打开了居民升级消费的一个新窗口。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客流大增，持续释放出商品品质换新的消费潜力。
7: 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换新家当列进了节日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涌入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
8: 现在一些新的相机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们构图。初学者如果刚拿到之前的相机的话，它没有 AI 这个功能，它需要自己学习构图、学习打光。但是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
7: 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各地零售业门店抓住客流高峰，集中推出智能油烟机等上百款 AI 智能家电首发。
9: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不少消费者都在关注 AI 功能的产品，整体的 AI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7: 小而美的智能产品热销，大件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湖北武汉举办的汽车嘉年华点燃了消费热情，新能源汽车展搭配后备箱市集，购车变身假日休闲体验。在补贴叠加政策的带动下，现场超60%顾客有意换购或增购新座驾。
10: 国补神补，然后有旧车置换呀，这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减半，我觉得力度还是蛮大的。
7: 各地持续拓宽以旧换新品类，四川将智能洗碗机、投影仪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上海新增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更加旺盛。
6: 携程昨天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假期出游。

0: 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携程平台入境游订单同比实现高双位数增长，国内游景区门票订单量实现双位数增长。秋冬进补是许多人的养生习惯，但若方式不当，反而可能会引发健康隐患。近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接诊了58岁的李阿姨，她体内一个已经存在了近20年、长期稳定的乳腺结节，竟然在短短几周内迅速增大，最终只能通过手术切除。而这一切的原因，竟然是她连续吃了1个月的所谓的养生食物，包括阿胶、蜂王浆、雪蛤汤。医生指出，很多常见滋补品中含有类雌激素成分，可能成为刺激结节生长的燃料，提醒大家饮食有禁忌，进补千万别乱来。近日，一家三口吃清洗过的鸡蛋后中毒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热议。鸡蛋为何不能用水洗？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孙静介绍，蛋壳表面有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这层膜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既能阻挡外界细菌、霉菌的进入，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保持新鲜度。如果用清水浸泡或清洗，这层膜呢会直接遭到破坏，环境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便会进入蛋内，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加速。如果市民不慎清洗了鸡蛋，应该尽快的烹饪食用。昨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协会已经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相关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根据这份报告，震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10月7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日本科学家谢霞和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这一研究为同手性自发产生谜题提供了解答，成果已广泛用于有机合成和制药领域，两人将分平分1200万瑞典克朗奖金。国际奥委会6号宣布，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已经明确表达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该赛事举办权之争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2: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3: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

0: 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大学没钱了，没错了，是大学终于想起来了。学术会议凭什么非得跑到三亚黄山九寨沟去开？9月1号，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一律不得到黄山九寨沟、三亚、海滨等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9月29号，这一规定冲上热搜。一个学术会议选在哪儿开不行呢？为什么偏偏要去景区呢？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答案其实很简单，学术交流的核心是人和思想，从来不是风景。如果一场会必须要跑到三亚才能开好，那只能说明它本来就不是冲着学术去的。特地跑到景区去，是学术交流非此地不可，还是借着开会之名游山玩水呢？答案不言而喻。有人调侃连北大也没钱了，是北大真的没钱了吗？当然不是，把过紧日子理解成没钱了，显然是把账给算窄了。有没有钱是财力状况，该不该精打细算体现作风要求和治理能力。事实上，北大等高校预算均保持增长，这条规定呢并非北大首创，中办国办早已明确党政机关不得到这21个景区开会，北大只是把既有原则落到了学校管理的具体场景。那不得不说，长期以来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把学术会议开成了风景研讨会，会场在景区，议程松松散散，半天讨论半天旅游，这种风气不仅浪费经费，更消解了学术的严肃性。那要不要规定这么细呢？有人觉得管得太死，有人觉得早就该管。争议的核心其实是大学到底该把钱花在哪儿。有评论调侃，开会去景区，说你是学术交流，谁信呢？因此少一些对场面形式和附加体验的追求，多一些对研究质量和交流效果的关注，才是学术活动该有的样子。过紧日子不是一刀切，该紧处一分不松，该保处一分不少。实验耗材正常学术交流，学生资助必须保障，要建立更精细的预算制度，让每一笔钱都花得明白，用出效益。总之，让学术归学术，让经费归效率。北大这纸规定省下的不只是几张机票，更是学术的尊严。当大学不再把会议室搬进风景区，才能真正把心思放回实验室和讲台上啊。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新闻910。
3: 喂，李支书吗？
4: 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5: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6: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5: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3: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7: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0: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质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1: 新闻九一零，
2: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3: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4: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5: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6: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4: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或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

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

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

0: 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0: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0: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2: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0: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2: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0: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
6: 什么是艾滋病？
5: 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6: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6: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3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7: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儿。

0: 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1: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2: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2: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1: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1: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2: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1: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3: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3: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1: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3: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1: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2: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1: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0: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1: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2: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1: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0: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1: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

0: 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2: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

0: 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36×18等于。
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5: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7: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8: 请站稳扶好，
9: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1: 请您付款。
9: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8: 列车运行前方，
9: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9: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3: 哈！
14: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6: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6: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6: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6: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9: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

0: 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
4: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3: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4: 哦。
5: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6: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4: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6: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7: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写完了吗？
1: 没有。
0: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0: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 哦。

0: 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 妈，我快累死了。
2: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3: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4: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
5: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消息，关于规范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已于近日印发，建立临时用地审批、使用、修复、还地和管护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新规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有效期5年。国庆假期，广西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其中，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目的地包车游览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美团数据显示，广西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6%，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9%。文化和旅游部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6: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7: 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地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地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8: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地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6: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8: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6: 与此同

0: 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1: 最近四川宜宾的合江门火了，因为江中有大量的野生鱼类，长假期间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但是因为游客过度投喂，江面上飘满了白花花的馒头片，多到鱼群根本吃不完。
2: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这里因成群的江鱼聚集成为一大奇观，长假期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鱼喂鱼。然而多名游客拍摄的视频显示，这几天合江门部分水面上漂浮了密密麻麻的白色食物，大多是游客向鱼群投喂的白面馒头。当地居民刘女士透露，合江门附近有商户专门卖馒头，售价是一元一个。以前馒头丢到江中很快就被鱼儿抢夺一空，但假期里喂鱼的游客太多，馒头多到鱼儿吃不下。他曾看到有游客一次购买了25个馒头向江中抛洒。对此，四川省自然保护地工作总站相关负责人提醒，宜宾江鱼位于四川省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随意抛洒食物会影响鱼群健康生态平衡。昨天上午，合江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这一情况，正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处理。翠屏区市政园林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回应，将安排工作人员规劝游客投喂鱼食的行为。
1: 近日，在江苏临港赣榆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的男孩在赶海的时候不慎陷入到淤泥当中，无法脱身。其母亲尝试救援无果之后，只能报警求助。
0: 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男孩被困在距离岸边约30米的淤泥中，动弹不得。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且松软湿滑。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救援人员蹲在台板上，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几经尝试，孩子终于脱离淤泥，被送上救生台板。而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绳索，终于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3: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带孩子海边游玩时，务必关注潮汐变化，避开涨潮时段，切勿涉足陌生礁石、浅滩及淤泥滩涂区域。一旦遭遇被困险情，切勿慌乱挣扎，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1: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公布了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是超过了800亿美元。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约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与技术展示，为未来的火星与月球的探索任务做准备。
4: 910新闻观察。
5: 今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全国各大景区照例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据南方周末的报道，今年景区的这份热闹背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形象，曾经被视作旅游标配仪式感的护手霜、冰箱贴、文创雪糕、冤种三件套，如今成了年轻人只逛不买的打卡背景板。冤种三件套的失宠啊，直接戳破了景区长期依赖的信息差溢价的泡沫。这股只逛不买的新风潮，是新一代游客用理性选择倒逼景区文创产业回归价值本位，推动旅游消费升级。比价格虚高更伤根本的是景区文创行业泛滥的流水线同质化。当不同城市的古镇特产店卖着一模一样的伴手礼，游客换座城市像走进了同一家连锁店，旅行的独特记忆点早已被磨平了。 年轻人不愿意再为冤种三件套买单，本质上是在拒绝这份毫无诚意的情绪税，也直接改写了景区消费的平

0: 评价标准。老一辈游客买纪念品追求的是要把旅行记忆带回去，年轻人则是要把体验带出去，带进日常使用的场景里，带进社交平台的分享里，带进和朋友聚会的谈资里。只有当景区真正把本地文化、手艺和故事揉进创意的产品里，年轻的游客们才能停下比价的手指，心甘情愿地为珍藏那一份独一无二的在地体验花钱。
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十五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3: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2: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播电视台综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今年的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2: 通常此时随着白昼缩短，光照加热减少，同时呢冷空气又趋于活跃，因此北方的气温会加速下降。那从季节版图的变化来看，寒露节气是一年当中冬季面积扩张最快的一个节气。我国的西藏、西北还有华北北部、东北等地都会在寒露期间完成入冬进程。那到寒露结束的时候，冬天的范围将会反超秋天，占据我国一半以上的面积。而从华北南部到江南大部，在寒露期间则普遍是秋高气爽。那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秋季的前沿目前是推进到了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江南很多地方今年的秋天是迟到了。不过呢，虽然没有正式入秋，但随着夏季风的撤退，空气湿度明显下降，因此未来几天江南很多地方虽然最高气温仍然能达到30度上下，但不会像夏天那样闷热。那另外呢，在寒露时节，我国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拉大，这个时候北方大部甚至是江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都能达到10度以上，早晚的时候要注意多增添一件衣物。而随着气温的整体下行，在寒露节气我国的降水量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在寒露节气我国的平均降水量也会明显减少，那特别是北方这个时候的空气会比较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不过呢，在华西以及台湾还有海南等地依然是降雨绵绵，时不时还会有秋台风造访。那在今年寒露节气的开端，我国的降水格局基本符合常年的特征，在海南以及华西等地呢多降雨天气，其中海南岛的雨势较强，今明两天在海南的中东部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要注意防范。
1: 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线上线下促销齐发力，各地特色美食节轮番上演，叠加寻味八桂等餐饮消费券，带动链式消费超4400万元。自治区商务厅发放惠购广西电商消费券，各地开展村播、田播、溯源直播，把广西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假期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0: 18.2%，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5.5%。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自然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0: 新闻910日前从自治区检察院了解到，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广西检察机关练势发力，压紧压实线索排查、要案攻坚等各环节责任。今年已对涉黑涉恶案件提起公诉30件，243人。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国际期刊《自然》8号核发该项研究成果。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19点，2026年中国内地电影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达11.51亿元人民币，观影人次3163万，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自暑期档便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展现出上佳长尾表现，受到家庭观影群体欢迎。国际方面，自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日前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演艺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韩国实行义务兵役制，所有健康成年男性需服兵役18至21个月。奥运奖牌和亚运会金牌可以替代完整兵役，只需参加约3周基础训练。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

0: 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1: 在经过一系列的禁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之后，当地时间六号，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合并后的新公司定名为天舞集团。计入债务之后，这笔交易的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成为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印度储备银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
2: 910新闻观察。
3: 今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全国各大景区照例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据南方周末的报道，今年景区的这份热闹背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形象，曾经被视作旅游标配仪式感的护手霜、冰箱贴、文创雪糕、冤种三件套，如今成了年轻人只逛不买的打卡背景板。冤种三件套的失宠啊，直接戳破了景区长期依赖的信息差溢价的泡沫。这股只逛不买的新风潮，是新一代游客用理性选择倒逼景区文创产业回归价值本位，推动旅游消费升级。比价格虚高更伤根本的是景区文创行业泛滥的流水线同质化。当不同城市的古镇特产店卖着一模一样的伴手礼，游客换座城市像走进了同一家连锁店，旅行的独特记忆点早已被磨平了。年轻人不愿意再为冤种三件套买单，本质上是在拒绝这份毫无诚意的情绪税，也直接改写了景区消费的评价标准。老一辈游客买纪念品追求的是要把旅行记忆带回去，年轻人则是要把体验带出去，带进日常使用的场景里，带进社交平台的分享里，带进和朋友聚会的谈资里。只有当景区真正把本地文化、手艺和故事揉进创意的产品里，年轻的游客们才能停下比价的手指，心甘情愿地为珍藏那一份独一无二的在地体验花钱。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15，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国庆假期期间，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打开了居民升级消费的一个新窗口。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客流大增，持续释放出商品品质换新的消费潜力。
2: 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换新家当列进了节日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涌入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
3: 现在一些新的相机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们构图。初学者如果刚拿到之前的相机的话，它没有 AI 这个功能，它需要自己学习构图、学习打光。但是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
2: 10月1号至6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各地零售业门店抓住客流高峰，集中推出智能油烟机等上百款 AI 智能家电首发。
4: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不少消费者都在关注 AR 功能的产品，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2: 小而美的智能产品热销，大件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湖北武汉举办的汽车嘉年华点燃了消费热情，新能源汽车展搭配后备箱市集，购车变身假日休闲体验。在补贴叠加政策的带动下，现场超60%顾客有意换购或增购新座驾。
5: 国补神补，然后有旧车置换呀这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减半，我觉得力度还是蛮大的。
2: 各地持续拓宽以旧换新品类，四川将智能洗碗机、投影仪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上海新增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更加旺盛。
1: 携程昨天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自然风光类景区在亲子订单当中占比由2024年的大约30%升至约35%。年轻人把古迹和博物馆当作目的地，20岁至25岁游客的文化类景区订单占比由2024年的大约41%升至约48%。名胜古迹、博物馆类景区订单均增长约70%。

0: 近日一家三口吃清洗过的鸡蛋后中毒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热议。专家介绍，蛋壳表面有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这层膜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既能阻挡外界细菌霉菌进入，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保持新鲜度。如果市民不慎清洗了鸡蛋，应尽快烹饪食用。最近一张图片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图中将高铁座椅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那究竟这种说法的可信度有多高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
1: 高铁座椅成 HPV 感染重灾区，不少人刷到这张图片后表示，在搭乘高铁时会格外留意座椅卫生，
2: 要担心被传染呗，因为毕竟女性有的时候她会穿裙子，是吧？然后女性的生理构造也会比较特殊一点嘛，自己有担心也是正常。
3: 您自己的防护措施有什么呢？
4: 一次性的手术单啊，
3: 就是来铺在
2: 对，就放在那个座椅上，然后因为这个比较好打开，它就是一张纸嘛，打开铺上去，然后我就会直接再把它走的时候再把它拿起来，对，就直接收走。
1: 记者对这张广为传播的图片展开溯源，但没有找到对应的官方发布主体以及相关的研究报告。究竟高铁座椅会不会带来 HPV 感染风险呢？有医生表示，可能性极低。
5: 我们的研究认为 HPV 主要还是通过良性关系以及这些密切的皮肤接触传播， HPV 在体外存活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因此获得感染的几率是极低的。
1: 医生解释说，环境样本即便检出病毒核酸片段，也不代表具备感染能力。
5: 虽然目前我们实验室或者说是经过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些高铁座椅啊，或者说是宾馆的这些物体的表面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 HPV 病毒的一个存在，但是未必一定是活的病毒，或者说是有完整传播链的病毒。整体来说，通过物体表面或者说是高铁啊、宾馆传播的概率极低，不必因此感到恐慌。
1: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又该如何科学正确防范 HPV 呢？
5: 我们包括二价、四价、九价疫苗啊，这些都是直接有效的方式。另外一些方式的话，比如说是进行定期的宫颈癌筛查也是比较关键的。
0: 昨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国际方面，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6: 根据这份报告，震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当地时间7号。

0: 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已经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该海峡石油流出量接近冲突爆发前水平。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称，伊朗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且伊朗对该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国际奥委会6号宣布，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已明确表达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该赛事举办权之争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1: 910新闻观察。
2: 近年来，在政策支持之下，一些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三岁以下的婴幼儿，但托育资源依旧紧张，于是医疗机构也开始下场办托育。2026年秋季，广东深圳、广西南宁、江苏扬州、江西赣州、福建厦门、河北邢台等多地都有公立医院参与建设托育机构揭牌开园。医院不好好看病，怎么带起娃来呢？这是不是不务正业呢？哎，先别着急着下结论。对许多双职工家庭而言，0到3岁的婴幼儿托育可谓一大痛点。那医院来干这事儿，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普通的托育机构核心任务是看好孩子，但医院办托育底色是不一样的，背后有儿科、儿保、康复等这些专业力量撑着。医院来带娃，孩子的饮食、作息、发育节奏、情绪变化，不是凭经验拍脑袋，而是有儿童保健人员盯着、记着、跟着。同样是带孩子，幼儿园是看着，医院是看着，还得看对了。而且公立医院做托育走的是普惠路子，有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兜底。医院下场带娃不是跨界抢生意，而是把自己最擅长的医疗健康往前延伸了一步，跟养育结合起来，是一种精准的补位。公立医院带着专业资源和公益底色进来，对行业也是一个带动，让托育有了让人放心、普通家庭能够得着的质量。
3: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4: 大学没钱了，没错了，是大学终于想起来了。学术会议凭什么非得跑到三亚黄山九寨沟去开？9月1号，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一律不得到黄山九寨沟、三亚、海滨等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9月29号，这一规定冲上热搜。一个学术会议选在哪儿开不行呢？为什么偏偏要去景区呢？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答案其实很简单，学术交流的核心是人和思想，从来不是风景。如果一场会必须要跑到三亚才能开好，那只能说明它本来就不是冲着学术去的。特地跑到景区去，是学术交流非此地不可，还是借着开会之名游山玩水呢？答案不言而喻。有人调侃连北大也没钱了，是北大真的没钱了吗？当然不是，把过紧日子理解成没钱了，显然是把账给算窄了。有没有钱是财力状况，该不该精打细算体现作风要求和治理能力。事实上，北大等高校预算均保持增长，这条规定呢，并非北大首创，中办国办早已明确，党政机关不得到这21个景区开会，北大只是把既有原则落到了学校管理的具体场景。那不得不说，长期以来，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把学术会议开成了风景研讨会，会场在景区，议程松松散散，半天讨论，半天旅游，这种风气不仅浪费经费，更消解了学术的严肃性。那要不要规定这么细呢？有人觉得管得太死，有人觉得早就该管。争议的核心其实是大学到底该把钱花在哪儿。有评论调侃，开会去景区，说你是学术交流，谁信呢？因此，少一些对场面形式和附加体验的追求，多一些对研究质量和交流效果的关注，才是学术活动该有的样子。过紧日子不是一刀切，该紧促一分不松，该保处一分不少。实验耗材正常学术交流，学生资助必须保障，要建立更精细的预算制度，让每一笔钱都花得明白，用出效益。总之，让学术归学术，让

0: 经费归效率。北大这纸规定省下的不只是几张机票，更是学术的尊严。当大学不再把会议室搬进风景区，才能真正把心思放回实验室和讲台上啊。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额面值总额是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明天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2027年研究生考试，研考生注意了，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预报名时间则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近日网传一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该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如此案例在现实当中是否成立？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2: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3: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4: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成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

0: 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 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 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强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 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 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 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0: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 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
1: 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 郑翔补充，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
2: 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它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 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3: 910新闻观察。
4: 近日，网络账号“四川那家台词”专业地铺石发布实名举报公司国庆节不放假的相关视频，引发关注。但据网

0: 网信乐山发布的消息，这一信息为谣言。该视频系建材商家账号为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虚构实名举报剧情进行摆拍。目前已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该视频。拿国庆不放假来引流带货，性质非常的恶劣。如果未来真的有劳动者想要投诉，反而有可能会被怀疑是不是摆拍，提高了真实维权的门槛。四川观察记者检索发现，这类塑料袋套头加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其实是全网模板化的流量剧本。这些账号的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纵。这类发布已经从个人行为发展为类型化、模板化的产业模式，制造情绪、引发争议、收割流量、复制脚本再生产的生产闭环已经形成。对于这类模板化的流量剧本，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主动作为。每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值，说到底取决于平台算法推荐的机制。从治理角度看，对流量剧本背后的脚本策划、代运营团队、 MCN 机构、投流主体、带货商家的追责仍需进一步明确，让造假者无利可图，让策划者付出代价，才能彻底遏制模板化流量剧本的乱象。
1: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2: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1: 近日，一条简短的 AI 视频火了网络。视频中，一名烽火岁月里的红军小战士，一次次在硝烟绝境中被一双温暖的大手轻轻托举，穿越雪山草地、战火冰原、云层时空，他抬眼所见是泪光中的万家灯火，国泰民安。没有一句台词，没有跌宕的剧情，却在歌曲如愿的缓缓旋律当中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位叫做八号的小红军战士也触动了众多人的泪点，评论区里最多的一句就是多希望这是真的。八号不是一个具体的战士，他是无数无名先烈的缩影。他的创作者叫李兴勇，今年39岁，来自贵州遵义。2013年，他踏入设计行业，从事商场氛围陈列、展陈包装的工作。从小伴随着红色圣地深厚文化成长的他，希望可以制作一个自己原创的红色 IP， 以更为接地气的方式，让今天的青少年读懂那一段历史。2021年，一个叫做八号的红军小战士的构思正式落地。数年来，没有团队的李兴勇在深圳龙华城中村的小屋里，一个人扛起了全部的设计、建模、后期。每一处场景、服饰、武器装备，他都要查阅大量的史料，一遍遍的调整校验。在网友们的见证之下，这位八号红军小战士的形象一点点地打磨了出来。两侧护耳借鉴着防寒军帽，张开后那形似汉字八一样的形状便是名字的由来。脸颊上的腮红它融入了五角星的元素。刚开始有人不解，为什么在革命战士的脸上乱涂乱画呢？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说那是红旗的一角，那是中国红。在这段只有几十秒的视频里，借着八号小战士的眼睛，替那些没能等到黎明的先烈亲眼望了望这片他们誓死捍卫的盛世山河。其中最戳人的是那一次次从硝烟之外伸来的大手，和那明亮的灯火、繁华都市前小战士惊诧之后躺下的泪滴。李兴勇说，这个灵感来自于网友的留言。很多网友说，幻想自己可以伸出一只手，回到那个艰苦的年代，给先辈送去食物，把他们带到今天看一看。视频的迅速出圈让李兴勇有些始料未及，他的账号私信被网友们填满，有学校的老师希望可以把视频用作课堂的爱国主义教学素材，李兴勇果断地把作品开放用于公益教育。 一位年近六旬的网友几乎追更他每一条相关视频，还一次次录制跟拍，表达内心。

心的感触。这持续而质朴的回应让李星勇深感触动。一段 AI 动画为什么让人如此动容？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明白，这跨越时空的相见终究只是想象。就如网友留言，多希望这是真的。泪目感恩先辈们，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早已把生命留在了烽火，把

95周年，时间奔涌，有一些记忆不该被冲淡。从9·18的警钟到国庆的欢歌，技术让我们与先辈重逢，让先辈得以看见了盛世。可真正的致敬是让今天不负先辈。盛世如愿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念，它是安稳的人间烟火，是每一个人平凡的日常。在这跨越百年的对望里，让我们好好生活，守住山河。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不超标？点外卖下馆子怎么吃才能少盐？今天的天天大医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医生跟大家聊一聊肝吸虫病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综合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不少人都觉得自己做饭的时候盐放的不多，应该没问题。但事实上，您知道吗？我们每天吃的盐远远不止炒菜时放的那一点儿。那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合适呢？高盐饮食会不会伤害身体呢？来听报道。
2: 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3: 首先呢，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它进而呢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风险。那另一个呢，可能会损伤胃黏膜，进而增加慢性胃炎以及胃癌的风险。当然，过多的钠的摄入呢，它会经由肾脏排出，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同时呢，也可能会促进钙的流失，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食盐摄入量要降低20%，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
0: 其实我们每天吃的盐不止炒菜时放的那一点儿，加上酱油还有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这含盐量可能就会超了。那出去吃饭点菜的时候该怎么选才能不踩雷？外卖如果太咸的话，该不该涮一涮呢？我们再来了解几个减盐的小技巧。
2: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3: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4: 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

0: 师。
1: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2: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3: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婉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蓉。
3: 何婉蓉主任医师，专长各种胃肠肝胆等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擅长急慢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肝癌等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疗。那说到肝吸虫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具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何医生？
4: 肝吸虫病的话又称是滑质高吸虫病，它呢是由这个肝吸虫，就是寄生在人的肝胆管内所引起的一种肝胆病变为主的一种呢人兽共患的寄生虫病，是我国呢目前最严重的一种食源性的寄生虫病之一。目前的话，肝吸虫病啊，它在我国这个珠三角的广东啊、广西啊、香港、台湾以及东北三省的话呢，患病的话比较严重。
3: 那肝吸虫病是怎么形成的呢？
4: 那我们就要先说一下这个肝吸虫病的它的生活史。肝吸虫是怎么产生的？首先第一，肝吸虫的成虫呢，它首先是寄生在人啊、猫啊、狗啊、猪的它的肝内胆管，它的成虫是排出来这个虫卵啊，随着这个宿主的胆汁进到小肠，然后呢随着粪便排出，虫卵进到水里以后就被我们第一中间宿主，就是一个淡水螺吞食，在这个螺的体内发育成为一个尾幼排出来，在水里面又遇到了它的第二中间宿主，就是我们的淡水鱼虾，它就会钻到鱼的虾的体内发育成这个囊幼。我们大家呢就是因为生吃或半生吃了这些含有这个活的囊幼的鱼啊虾而被感染，感染了以后呢，经过口进到体内的十二指肠，又移行到我们肝内的胆管，寄生在那里而发育成了一个成虫，就这样周而复始。一般来说，在一个条件上的话，它完成这个全部的生活史大概需要3个月，而成虫在我们体内的话呢，能够活得的寿命大概一般是20到30年左右。
3: 咱们广西啊是肝吸虫病的高发区，因为咱们广西有些地区呢喜欢吃一些鱼生之类的食物。那肝吸虫病早期的症状是怎么样的呢？何医生？
4: 肝吸虫的话，感染的初期的话，它可以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所以的话它常常可能还不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有一部分的病人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出现一些，比如说疲乏无力啊、上浮不适啊、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可能有一些腹痛啊、腹泻啊、肝区隐痛、发烧、头晕、失眠等等一些不怎么特殊的一些症状。但是随着这个肝吸虫的话，有些很严重的话，它可能会阻塞我们的胆管，就会诱发一些胆结石啊，或是一些胆绞痛，甚至引起一些阻塞性的黄疸等等，这个症状就会产生了。还可以诱发胆道的感染等等，甚至很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感染，久而久之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胆管癌等等。
3: 刚刚说到了生食是导致肝吸虫病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把食物煮熟了是不是可以避免这样的疾病发生呢？
4: 一般来说，高温的话，如果是足够的温度能把鱼虾煮熟，这个肝吸虫的话呢是可以被杀死的。但是的话，我们在有些高发肝吸虫病的这个区域啊，他们主要还是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他们喜欢吃生的，比如说吃鱼生，还有一些半生的，比如说吃个火锅呀还没有煮熟，或是出一些生滚粥啊也没有把它煮熟，还有放在酒里面说蘸一下或者是腌一下，这个的话虫子也还没被杀死，或是就是为了追求特别的鲜嫩还没煮得很熟的情况下呢就把它吃进去，这样的话就吃了这些生的或是半生的，这个就会很容易感染。一般吃生食或生虾等等这种会感染肝吸虫的几率的话高达97%，但是如果在我们充分的煮熟这个鱼肉啊什么之类的话，这个肝吸虫还是可以被杀死。
3: 很多人在患病初期都没有引起重视，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自己患上了肝吸虫病，

0: 那如果长期拖着不去治疗，会不会有并发症出现呢？
1: 是的，如果是肝吸虫的话呢，严重也可以导致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肝吸虫的虫卵呢，它是可以成为一些肝胆结石形成的核心，所以说的肝吸虫可以诱发形成胆结石，可以出现胆囊炎呢、胆石症啊，还有的话老是反反复复的刺激我们的胆管，形成了一些炎性的狭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还会诱发一些胰腺炎呢、等等，还有的话一个慢性的重复的反复的感染的严重的病例，可能长期的堵塞我们的胆道，胆汁引流不畅，继而出现一个继发性的胆汁性的肝硬化，还有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门脉的高压，比如说就会出现了肝硬化啦、腹水呀、黄疸呐、甚至有肝硬化是代偿期的，如果出现了消化道的出血呀、等等，严重的病例的话，还可能诱发一个胆管癌呀，或是肝癌的可能。如果是严重的儿童感染，可以诱发一个营养不良和生长发育的障碍，这的话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病例。
0: 好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里。这两天呢，何婉容医生都会来跟我们聊一聊肝吸虫病的话题。正确认识肝吸虫病是治疗的关键。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1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4: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2度，相对湿度4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2度，相对湿度4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3: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6: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将于11月5日至6日举行，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将于11月6日至7日举行，地点均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本届矿业大会主题为数字赋能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创新发展。国庆假期期间，广西围绕2026广西消费季的安排，曲市县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优惠活动。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国庆假期前3天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0%、12%。其中南宁三街两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超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60%。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各地推出2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和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涵盖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美食市集等多元业态，叠加景区门票折扣、住宿立减等贴心优惠，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奔赴广西，沉浸式欢度多彩假期。近日，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便利度的若干措施》，聚焦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全流程的堵点难点，推出首批7项便利化举措。通过系统性升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南宁外商投资营商环境，以制度创新增强城市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近日落幕的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传来喜讯，南宁市参赛团队奋勇拼搏，捷报频传，共斩获金奖8项、银奖4项、铜奖9项，金奖奖牌总数较往届均实现翻番，创下参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彰显了南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强劲实力，为首府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交出亮眼答卷。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弱，创业板指下跌超过2%，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下跌0.27%，报3831.84点；深成指下跌1.24%，报12727.71点； 创业板指下跌2.13%，报3068.62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1058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7: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8: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7: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8: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9: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0: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3: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九九零新闻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春夏。接下来，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金秋十月，雍城绿意正浓。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对美丽南宁建设作出新部署，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持续巩固提升生态优势。随着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不仅打通了广西江海联动的经济动脉，更以生态为笔，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南宁乃至广西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记者李红明、实习记者黄俊明的报道。
12: 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平陆运河始终将生态保护嵌入工程全链条。自治区专门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将生态廊道、生态涵养区写入地方性法规，以法治红线守护运河生态底色。全线船闸创新采用省水设计，其中青年枢纽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省水船闸，搭配气幕防舷装置、生态鱼道等一系列创新设计，让重大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庆忠：
13: 生态那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在那个电站的下游的围水区设置这个480米这个鱼道，给它从下游的地方慢慢通过曲折的方式啊，里面慢慢的回到上游去。里面设置有这个140个这个鱼池，4个休息区。鱼儿游累了之后，它可以在那休息区暂时的休息一下啊，后面再继续往上游回游啊。
12: 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一艘货轮缓缓靠岸，岸边的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由污水接收装置同步启动，全程闭环接收船舶污染物，让靠港船舶实现零污染停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罗思迪：
14: 整个新浮区服务区设置了4套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4套智能船舶油污水接收装置，以及10套船舶供水装置，还有8套低岸电的一个装置，智能垃圾回收一个称重的一个装置，可以给到船相应的一个配套一个服务。
12: 运河通航后，长效化、智慧化的生态管理同步跟进。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以江河海一体化调度为核心，将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调度全过程，以数字化手段守好航道与生态两条底线。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副主任秦乌黄：
15: 运河通航后，我们持续升级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运河智慧养护两大平台，给船舶提供精准导航、安全预警、通航信息查

0: 查询，同时开展精细化的智慧养护，实时监测航道航标状态，把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全过程，确保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1: 运河通，产业兴，生态底色更鲜明。依托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坐落于邕江之畔的老牌制糖企业南宁凌力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生产车间内一根甘蔗提纯产出白砂糖，剩余副产物全链高效利用，蔗渣入炉发电，绿泥化作有机肥还田，蜜糖外销深加工，生产废水回用率超90%，真正实现吃干榨净。这家传统制糖企业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南宁无废城市建设的生动样本。南宁凌力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宣茂：
2: 我们投入了3000多万，落地了10几项节能改造，对甘蔗砍叶呢、锅炉啊、发电还有压榨等一些关键的工序，做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
1: 南宁凌力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潘子彪：
3: 以前是人工操作多，比较繁琐，现在是全自动输送，智能运行，工作效率更高，生产更干净、更环保，蔗渣利用更彻底。
1: 一家企业的绿色蝶变背后是地方政府一起一策的精准培育。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存量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含绿量，持续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目前，南宁市累计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59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以及4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4家自治区级绿色工业园区。绿色制造的规模与数量均稳居全区首位。南宁凌力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喜新：
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坚持清洁生产和能源审计，不断优化工艺，升级设备，建立长效的更加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体系，力争3年内达到零碳工厂水平。
1: 从重大工程的生态创新到重点产业的绿色蝶变，南宁正以扎实实践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首府更大贡献。
5: 9月29号 S514 南宁江西至潭洛公路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投入试运行。项目控制性工程中愣左江大桥同步投入使用，沿线群众隔江相望的渡轮时代正式画上句号，打通南宁西部跨江交通瓶颈，为沿线群众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6: 中愣左江大桥全长690米，是广西普通国省道最大跨境连续钢结构桥，项目承载着沿线群众有桥过河的深切期盼。南宁市西乡塘区潭洛镇上中村村民李山：
7: 因为渡口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现在就是有了这个桥，我们就不用等渡船，现在就随时都能去市里面。
6: 长期以来，左江让潭洛镇、江西镇群众往来受阻，随着中愣左江大桥建成投用，两地通行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农产品运输成本，畅通乡村特色产品出山通道。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黄旺福：
8: 从此我们江西镇告别了轮渡过江的历史，实现了全天畅通通行，我们的群众出行更安全，就医办事更便捷了，香蕉、果蔬、苗木这些农产品外运运输通道都全面打通。
6: 南宁市西乡塘区潭洛镇上中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洪生：
9: 这个小一通就对我们农产品，特别是蔬菜，我们就方便了，因为的话我们主要是拿到江西镇那边卖，也是我们的致富桥，我们就以后发展经济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6: 项目通车进一步完善南宁市西部公路路网，强化江南区、西乡塘区乡镇互联互通，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赞：
10: 下一步我是将持续完善15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公路方面重点完善3环15色高速路网，推进 G80

0: G75 等国高通道的扩容改造，加快建设出海出边通道。
1: 近日，交管部门对昆仑大道全线13个路口完成信号优化，正式启用4条常态化滤波带，提升路段通行效率。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陆飞燕的报道。
2: 本次优化覆盖昆仑大道4趟高速路口至拥宾立交全线，根据不同路段、不同时段、不同车流方向，精准设置配时方案，打造4条差异化滤波带，适配通勤、返程、假期出行等不同场景。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管理指挥大队指挥调度中队中队长汤毅：
3: 嘉禾城东门至嘉禾城西门路段3个路口，该路段实行分时段滤波，早高峰间开启东往西滤波通行，有效缓解早间通勤车流，屏风及晚间时段切换为西往东滤波，匹配返程及日常出行需求，让通行更加均衡顺畅。
2: 不同路段的滤波模式各有侧重，有的分时段调控，有的全天固定，全方位适配市民出行规律，最大限度减少停车等待次数。其中虹桥路至降桥路路段全程固定西往东滤波通行，信号配时稳定，车辆匀速行驶就能连续过路口，通行体验大幅提升。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管理指挥大队指挥调度中队中队长汤毅：
3: 滤波通行依托匀速行驶，实现连续绿灯，广大驾驶员行驶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合规车速，文明有序驾驶，不超速，不随意变道，不抢灯加塞，即可最大限度享受滤波通行红利。
2: 交通信号精准优化带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滤波带的落地解决了司机堵车等信号灯的烦恼，让城市出行更高效更暖心，市民假期出行日常通勤都更省心舒心。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南宁市江南区在江南小学俊熙校区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红色教育进校园宣讲活动，带领孩子们重温红色岁月，厚植爱党爱国主义情怀，更续红色血脉。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4: 活动邀请江南区关工委五老志愿者做主题宣讲，宣讲人结合丰富史料，生动讲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将爬雪山、过草地、浴血突围等经典红色故事娓娓道来，深入浅出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江南区关工委五老志愿者王宗俊：
5: 希望通过本次主题宣讲，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激励广大青少年从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在场学生认真聆听，深受启发。南宁市江南小学俊熙校区学生封希磊：
6: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坚定信念，勤奋学习，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南宁市江南小学俊熙校区学生王立航：
7: 我们这代人也应该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努力学习，争做一名新时代的好少年。
4: 下一步，南宁市江南区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把红色基因根植青少年心底，引导辖区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薪火，勇担时代使命。
1: 当前南宁市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积极践行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模式，依托毗邻东盟的独特区位与叠加的政策红利，聚焦算力、算法、模型生态、多语言数据服务与智能终端等环节，逐步形成全链条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加快打造辐射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的报道。
8: 走进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区润建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工智能展厅，记者直观感受到 AI 技术降门槛、提效能的硬核实力。无需专业代码能力，工作人员仅通过自然语言输入需求，就能快速定制生成专属智能体，适配各类办公与业务场景。润建股份有限公司讲解员潘娇娇：
9: 现在我们开发智能体只需要在第一步输入我的提示词，告诉他我想要这个智能体能帮我实现什么样的成像目标，能

0: 我做到什么。告诉他之后，他就会对我的目标进行定义，然后运用所有的工具去对我的智能体进行配置，然后就可以快速的帮我生成一个智能体。
1: 作为广西本土 AI 领军企业，润建股份打造的五项云谷 Token 工厂重构了传统算力服务模式。不同于传统智算中心仅解决算力供给的基础问题，该平台是集算力承载、智能调度、模型迭代、精准计费于一体的全站式 AI 服务载体，也是广西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智算中心。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展厅运营中心经理狄广林：
2: 我们的平台以 token 为统一的计量单位，将传统算力封装为可量化、可交易、可结算的标准化的服务，让企业能够像用水、用电一样使用算力，实现按需使用、按量计费、据时结算。
1: 立足广西，辐射东盟是润建股份的核心发展布局，也是南宁链接东盟 AI 市场的重要抓手。公司依托国内大量成熟的项目经验，沉淀出技术标准、项目建设、人才培养、算力输出四大出海能力，目前已承接东盟超500个项目，拥有240多名海外员工，服务本地政企和中资出海企业。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展厅运营中心经理狄广林：
2: 已交付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柬埔寨、缅甸、菲律宾等东盟国家80多个算力中心及数据中心项目，与东盟多所高校开展了产学研合作。
1: 算力产业蓬勃发展， AI 硬件产业链也在持续扩张。随着 AI 产业兴起，涌现出众多智能显示新场景。广西华兴正邦半导体有限公司的落地，为南宁 AI 产业完善后端制造环节提供关键支撑。广西华兴正邦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局助理林望阳：
3: 我们的先进封测工艺可广泛应用于各类显示驱动芯片，依托芯需配套，为本地 AI 与智能显示产业提供后续的智能制造支持，那完善区域的产业链。
1: 东盟电子制造需求持续扩张，布局东南亚是公司的重要规划。依托南宁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华兴正邦充分利用跨境加工贸易政策，联动海外渠道，面向东南亚智能显示、智能终端企业输出显示驱动芯片封测代工服务，抢抓东盟市场发展机遇。广西华兴正邦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局助理林望阳：
3: 公司也联动了广西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共建了自治区集成电路的先进封装工程研究中心，持续攻关芯片集成关键技术。
1: 目前南宁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华兴正邦项目投产填补广西半导体制造领域空白，泰克半导体实现企业级内存模组产线零的突破，同时引入南京初芯、拓米等 IC 设计企业，涵盖芯片加工、半导体封装等制造环节。五项新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自贸创新发展局一级主任科员卢胜敏：
4: 全力推进南园区、南东盟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产业孵化园、人工智能企业研发基地及可信数据专区建设，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5: 9月29号，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宁海关联合主办的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赛事立足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前沿阵地，以科技赋能、市场监管现代化、数字助力跨境贸易便利化为核心，打造一场以赛聚智、以赛促创、以赛落地、以赛联域的高水平数字科创盛会。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陆飞燕的报道。
6: 决赛现场，18支成功晋级总决赛的科创团队依次登台，通过项目路演展示技术架构、业务模型与落地路径。由市场监管、海关、科研院所等部门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现场质询，从技术可行性、场景适配度、东盟落地潜力、社会效益等多维度进行综合打分。参赛选手范女明贤：
7: 我们是使用 AI 和复原技术给榴莲建立了数字护照，所以带来这个项目是可以帮忙越南的农民保护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可以让中国消费者使用更新鲜的产品。
6: 参赛项目覆盖北部湾港口物流、口岸通关、跨境商品质量管控、知识

0: 参赛选手韩云波。
1: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主要是针对跨境贸易这种便利性的，要去构建一个基础的底座平台。其实就是相当于大家都把自己的数据拿出来放在我们的空间里嘛，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底座呢去支撑我们跨境贸易从产地端到我们运输一直到我们消费者端，然后端到端的这个数据的串通，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一键可查。本次大赛紧扣中国东盟跨境贸易真实痛点，
0: 监管治理真实需求，产业升级真实场景，聚焦通关便利化、智能核验等核心赛道，面向全国征集可落地、 可复用、可推广的AI创新解决方案， 产出了一批适配东盟跨境场景、贴合跨境贸易需求、 具备全国推广价值的优质AI创新成果， 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数字动能。
2: 10月1号 2026国庆AI消费节 AI未来剧场 在信悦会五项行阳城启动，活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场景创新， 通过集中展示AI消费产品， 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联动商圈促消费等方式，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科技感与烟火气相融合的假日消费新体验，进一步激发国庆黄金周消费市场活力。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通讯员张璞的报道。
3: 本次国庆AI消费节由广西南宁五项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 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主办， 打造了集AI互动体验、 AI好物消费、 潮流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空间。 活动时间为10月1号至7号。 五项新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唐正。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煮老友粉，
4: 我们的AI翻译 猫猫狗狗的叫声， 还有我们的AI美甲， 我们的智能巧克力，这些都是市民朋友摸得到、看得着并且很愿意去消费的一个AI的场景。那么我们本次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广大的市民朋友 感觉到AI就在身边， 让市民朋友拥抱AI、感受AI， 让这个AI深入到市民朋友的心中。
3: 活动同步推出商场消费优惠、 AI展区消费优惠以及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 通过科技体验加消费优惠加商圈联动的方式，进一步丰富夏日消费供给，提升市民参与感和体验感。 浙江云鹏科技有限公司AI研发工程师唐仁贵。
5: 本次市集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全站自研的无能面馆， 通过机械臂的驱动啊， 完成了从粗面
3: 然后煮面到那个烙面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快速形成人工智能加应用落地，那么让我们消费者可以拥抱人工智能的新时代，然后促进我们的消费升级。近年来五项新区持续发挥开放平台、产业集聚和城市功能优势，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商贸、跨境电商、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新技术、新产品的首发首秀、首用场景。 通过将人工智能产品从产业展示进一步延伸至城市商圈和居民消费端，推动技术场景消费有效衔接，让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深圳感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周阳。
6: 五项新区这里集聚了面向东盟的跨境电商渠道 AI创新资源， 科创企业通过平台可以一站式完成产品展示、客商对接、
2: 市场调研，极大降低了企业的出海风险，这又是十分宝贵。借助东博会我们的产品已经小批量进入到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国庆假期，广西博物馆推出国庆系列文化活动"美陈打卡手工体验"文创市集轮番上演，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共赏八桂文脉，品读海陆丝路故事，在文物与光影中礼赞祖国，感受国泰民安的盛世气象。请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7: 依托从合浦到长安海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特展，广西博物馆推出轻量化自主研学单，采用自由探索加答题挑战形式，观众可自主规划观展路线，在个性化观展中探寻海陆丝路故事，体悟文明交融互鉴的魅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市民李素玲。
8: 我手里拿的是

0: 特展研学单，我们会在这次的研学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这种形式更适合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学习到我们国家是怎么繁盛兴隆的。
1: 市民秦女士，
2: 对家长应该给他普及的一些知识，先从一些历史角度，比如说这些文物，知道他在书上看到的和见到摸着是不一样的，给他了解一下一些文化知识，也希望他更爱国。
1: 10月1号至5号，广西博物馆文创街风物潮集以传统换新、潮玩广西为核心，融合广西本土非遗、原创手作、景区文旅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性、年轻化的特色文创市集，以新潮表达活化八桂传统文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广西风物体验。福建游客邱女士，
3: 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民族特色的，比如说手工艺品啊。

0: 这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进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钱了，
4: 没
0: 有
4: 车牌，
0: 没有车牌，算什么？哎，谁？
6: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7: 店员跳闸了。
8: 谁在外面？
6: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9: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0: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反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接近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犯你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犯的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娱乐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

0: 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杯，真翻了三十，铁锁沉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000-2000元，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做相当难。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情愿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呢。这个民众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怒落木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有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切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1: 老金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0: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或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助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

0: 翘头旅，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依境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依境两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13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7.5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6.8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28.6摄氏度，天气晴。新宁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7.7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28.9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27.2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历史可以是不负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

0: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2: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今天呢，咱们继续讲述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饭局，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担心手下的将领们照葫芦画瓢，学他呀也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上一回呢，咱们说了赵匡胤为陈桥兵变做了详实的准备，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水到渠成的陈桥兵变。众所周知，陈桥兵变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发动的一场兵变，取代了后周，自己是黄袍加身的这么一个过程。说是兵变，那是因为赵匡胤呢是武将出身，所以称之为兵变，可实际上啊，却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场和平的政权更替。清代有个诗人叫查慎初，他在诗里头写道啊，千秋一案陈桥易，一着黄袍变罢兵。如果您要是看宋史上关于这事儿的记载，肯定会觉得咱们这位宋太祖做的实在是体面，没有阴谋，没有流血，在领兵出征的时候一不小心，哎，就被别人把黄袍啊给自己穿身上了，随后呢就当了皇帝，既无辜又无奈，这是迫不得已，众望所归呀。可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吗？要知道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自古都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呀。那接下来呀，咱们就来聊聊这场陈桥兵变的前因后果。50多年的战乱以及频繁的朝代更替，加上无休止的杀戮，让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很多人呢，是盼望着能出这么一个真正有雄才大略的英雄来安定天下的。后周倒是出了这么一位君主，哎，周世宗柴荣。可惜呀，天妒英才，这位有可能和唐太宗、康熙大帝等等这些圣贤君主齐名的君主英年早逝了。继位的呢是他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您说一个7岁的小孩，他当然没办法控制局面呢，即便是小皇帝的母亲服侍，也不过就是一个年轻的少妇，这孤儿寡母的根本挑不起这副重担来。朝中的政权落在了丞相范质等等几个顾命大臣的手上，可以说此时正是主少国疑之秋，怀有野心的军头更是蠢蠢欲动。后周的内部暗流涌动之际，外部的压力也在不断的加剧。此时不仅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即便是中原也没有完全的归于一统，尤其是北边，那是中原王朝的劲敌契丹，还有在契丹暖意之下的北汉，一直对后周是虎视眈眈。俗话说得好啊，趁你病要你命啊。这边周世宗驾崩的消息刚一传出去，那边北汉就联合了契丹是大举来犯。福太

后茫然不知所措，只能问宰相范质。范质知道啊，朝中最靠得住的大将，那就是世宗皇帝生前最信任和最倚重的赵匡胤。他认为只有派赵匡胤去才可以解救危难。那赵匡胤呢，推辞说，哎呀，现在兵危将寡，可不能出征啊，打不了打不了打不了。范质一看，那你不去不行啊，这眼看着咱们就要玩完了，情急之下只得委以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的兵马。公元960年的春天，得到了全国兵马指挥权的赵匡胤干了三件大事儿。第一，利用手中的权力让自己的心腹亲信接管了京城的防务权。第二，以攻打辽国为名，派了一支心腹部队监视当时除了赵氏集团之外最大的地方军阀势力河北藩镇。第三，自己领着部队来到开封城东北40里的陈桥驿这个地方安营扎寨。这出黄袍加身的导演兼主角赵匡胤，其实啊一直在幕后，他的戏份并不多，主要还是要靠赵家班这些配角们卖力的表演和出色的演技。果不其然，这出戏赵家班配合的那是天衣无缝啊，就跟提前编好了的剧本一样。除了大军出城之前，开封城里边谣传什么将在出征之日册立点检为天子，更有一个号称暗知天文的军校名叫苗训，其实多半他也就是个托，他装模作样的对天上指指点点，说什么大家快瞧啊，这个太阳底下怎么又出来一个太阳啊。他这些鬼话呀，无非就是要表达出这么一个意思，哎，老天爷又要换皇帝啦，也就是又要改朝换代啦。史书上帝王传记里边都会编造一些皇帝出生时候天降祥瑞呀，或者出现异象的事儿，但是赵匡胤的这个托更高明，他是现炒现卖，睁着眼睛说瞎话。不过人家赵家班配合的好啊，很多人也都表示，哎，对对对，确实我们也瞧见了，天上真的有两个太阳。这文戏演完了，接着可就是武戏开演了。赵匡胤的心腹将士们聚在一起纷纷议论，大家都表示啊，现在皇帝年纪太小了，大家伙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可以说是刀口上讨生活呀，那咱们过这种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最终还不是为了得到荣誉和赏赐吗？但是现在我们的皇帝啊，他不过就是个小孩子，他懂得什么呀，我们即便是战死沙场也没有人认可，不如啊咱们拥立赵典简当皇帝，然后呢再北征，这也不迟。这话说完，可有好多人都觉得言之有理，这时候就有心腹把将士们的这种诉求报告给了赵家班的主要配角赵普和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说我记得这赵匡胤的弟弟他不是叫赵光义吗？你怎么说叫赵匡义啊？说错了没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赵匡胤死了之后是他的弟弟赵匡义接任了帝位，那么接任帝位之后，为了避盛讳，这样他弟弟才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赵光义。其实啊，赵匡义是称帝之前，赵光义呢是称帝之后，都是同一个人。俩人觉得军心煽动的差不多了，于是火速入京通知赵匡胤的心腹爱将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你们稳住京城，做好拥立劝进的准备。第二天天还没亮，赵匡胤的军帐啊就被军士给包围喽。赵普首先进帐，赵匡胤呢一脸的蒙圈呢，从床上爬起来，继而发现自己，哎，

0: 已经黄袍加身了，更是大惊失色了。赵普等人立即上前表示，将士们非要您做天子不可，您这个皇上啊，是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赵匡胤一时间是手足无措啦。赵普等人又苦口婆心说，将士们逼迫得紧呐，您还是早点当我们大家伙的皇帝吧。赵匡胤只能是勉为其难吧。他说啊，那好吧，既然你们贪图富贵逼我上了这个高杆，那么你们就必须得听我的命令，要不然就是杀了我的头，我也不当这皇上。赵家班的全体将士立即是高呼万岁，表示我们一定唯命是从。于是赵匡胤颁布命令，严格的约束将士，不得扰民，更加不得惊吓小皇帝和太后，当然了，也不能杀害前朝的大臣。服从命令是人人有赏，违反命令者诛灭全族。将士们再次山呼万岁，表示愿意服从命令。赵匡胤这次出征啊，连敌人的影都没看着，就跟出去郊游似的，率领着大军有序的又回到了京城。控制京城的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那都是赵匡胤的拜把子兄弟，这些赵家班的铁杆赶忙出城迎接这位义兄皇帝。在赵普等人的安排之下，宣布后周的小皇帝将皇位禅让给了赵匡胤，封后周皇帝为郑王，赐丹书铁券。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所以改国号为宋，首都不变，还在开封。那这听上去也太顺利了，难道说就没有人举兵反抗吗？这事儿啊，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刚才咱们说到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返回开封要改天换日，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哗变，难道说就没有人举兵反抗吗？您别说，还真有一位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就是真正忠于后周的将领。他想要组织队伍抵抗，但是赵家班呐已经遍布开封了，这位还没来得及召集军队呢，就被部下王彦生给杀了。所以说赵匡胤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控制了整个开封城。这个时候朝廷的早朝未散，得知消息之后，百官马上推举宰相范质和王溥前去面见赵匡胤。听到这儿啊，您有记性好的就该拦着我了，说云生啊，你别瞎说了，上期节目里边刚说过，这王溥那老头他去年就死了，赵匡胤不还说过啊，有他活着的话自己就穿不上这身黄袍吗？这怎么又出来了呢？首先呢，先感谢您各位

听得这么细致，但是呢，我真没说错，此王谱非彼王谱也。哎，咱们今儿说的这个王谱啊，他从来一回都没死过，多新鲜呢，谁也没有死两回的。那么今天咱们说的这位啊，跟之前死的那位都叫王谱，但是音同字不同。去世的那位呢，姓王名朴，是朴实朴质的朴，他呢字文伯。而今天咱们说的这位王谱，字齐物，他的谱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那个谱，历任后周太祖、周世宗、周恭帝、宋太祖两代四朝的宰相，又是著名的史学大家，编纂《世宗实录》《唐会要》《五代会要》三部史籍，一共170卷。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说范质和王谱这二位见到了赵匡胤之后，先是痛哭流涕，悔恨仓促派兵，然后俩人抹抹眼泪，立即跪地山呼万岁。赵匡胤安排二人回宫，一方面安抚百官，另一方面呢，就赶紧操持禅让仪式吧。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由礼官前来迎请新帝登基。赵匡胤刚走到大殿的台阶上，众朝臣一见，立即是集体下跪，齐呼万岁。初三发兵，初四回京，初五后周变大宋，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无数的疑点证明陈桥兵变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第一点，赵匡胤为什么率大军出征啊？史书对这件事的描述是，七年春，北汉劫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这里的七年指的是后周显德七年，派兵出征，可为什么没打仗呢？《宋史·太祖本纪》的说法是，镇州郭崇豹，契丹与北汉军皆退，辽国大军都撤了，那是畏惧赵匡胤吗？显然不是啊。尽管宋人在盛传说啊，契丹在正月初一大举入寇，但是《辽史·穆宗本纪》还有这一时期与后周接近的辽国州郡长官与将军们的这些传记里头都没有记载过这个事儿，也就是说，这一年年初，契丹根本就没出兵攻打后周，甚至连这样的意图都没有过。这显然就是为了给赵匡胤发动兵变，故意制造出来的虚假军事情报。第二点呢，在这场兵变之中，除了赵匡胤的嫡系赵匡义和赵普之外，有几位大臣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位宰相的表演。范质、王谱在收到兵变的消息之后，第一时间便被百官推举要前去面见赵匡胤。俩人刚一进门，赵匡胤就对着他们难堪地说，我受世宗厚恩，现在呢被将士所逼，到了如此的境地，真是无地自容啊，愧对于世宗皇帝哟。说罢是放声大哭啊。范质只说了一句，仓促遣兵是我等的失误啊。掉了几滴眼泪之后，王谱、范质接连跪拜，俩人啊这就认了新主了。这两位宰相可是深受先帝恩宠，面对要夺取后周江山的赵匡胤，没有大义凛然地质问他，只是说了几句后悔的话之后呢，就去安排禅让的仪式了。这俩人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即便不是同谋，也是知情者。还有一位大臣很重要，翰林学士陶谷。禅让仪式由当时的朝廷最高礼官宣徽南院使攒居润主持。仪式快要开始了，大家忽然发现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什么呀？没有准备禅位诏书啊！大家正担心呢，翰林学士陶谷得意洋洋地从袖管里边就掏出来一份早就替小皇帝写好的禅位诏书。宰相宣读，赵匡胤接诏，哎，怎么就那么巧？

有人认为啊，文臣手中无兵，都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屈服，武将必然不同。但是在这场兵变当中，手握重兵的可不止赵匡胤一个人。福延清是后周摄政的太后福氏的父亲，不仅是太尉，还兼着中书令、节度使，麾下天雄军手握重兵，还是后周封的魏王，地位是尊贵无比。还有张永德，他虽然不是柴荣的至亲，但却是后周太祖郭威的驸马，身上还有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依然是宰相级的干部，并且担任着中武军节度使，手上同样握有重兵。这二位听到赵匡胤当了皇帝，他们不仅没有感到意外，反而马上向新皇帝表忠心。由此看来，尽管这一次兵变是窃夺江山，却也是接受中外推戴，就是绝大多数的后周官员联合在一起替代周恭帝，把政权和平地移交给了赵匡胤。看上去呢，好像是赵普和赵匡胤的谋划，其实啊，他们也仅仅只是后周绝大多数官员的前台代言人而已。或者说，他们在台前挥洒自如的表演，幕后是有大批支持者和帮助者的。虽然赵匡胤的天下是巧夺而来，但后世对于赵匡胤的评价却都很高啊，因为他不仅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动乱，再次建立起统一的中原王朝大宋。同时呢，他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方式也是相对和平，没有流血的。咱要知道，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要么是通过战争，要么是通过权谋。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吧，失去权势的一方和手无寸铁的百姓都会惨遭屠戮。但赵匡胤不仅善待柴氏后人，对百姓更是秋毫无犯，在这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当中，那也是极为罕见的。也正是由于陈桥兵变投资小、收益高、方便快捷，这才让赵匡胤对手下拥兵自重的将领们产生了极大的戒心，这也就有了下期节目咱们要说到的杯酒释兵权。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7.5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6.8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28.6摄氏度，天气晴。新宁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7.7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28.9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27.2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0: 既知邀我和德全子安一同到上人里去吃酒，那妓女叫金赛玉，既知又去请了两个客，一个陈伯奇，一个张礼堂，都是生意交易上素有往来的人。我们这边才打算开席，忽然丫头们跑来说，快点看快点看，马老太太来点香烛了。于是众人都走到窗户上去看，只见一个大脚老婆子，生得又肥又矮，手里捧着一对大蜡烛，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她走到客堂之后，楼上便看她不见了，不知她如何叩头礼拜，我们也不去查考了。忽然又听得隔房一阵人声，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天津话，我在门帘缝里一张，原来也是一帮客人在那里大说大笑，彼此称呼，却又都是大人大老爷，觉得有点奇怪。一个本房的丫头在我后面拉了一把说，看什么？我顺便问说，这是什么客？
1: 是一帮冰船上的客人。
0: 我听他那边的说话都是粗鄙不文的，甚以为奇，忽又听见他们叽里咕噜地说起外国话来，我以为他们请了外国客人来，仔细一看却又不然，两个对说外国话的都是中国人。我们这边席面已经摆好，季之催我坐席，随便捡了一个靠近的门帘的座位坐下，不住地回头去张他们。忽然听见一个人叫说，
2: 哎，把你们的账房叫了来，我要请客了。
0: 过了一会儿又听得说，
2: 哎，写一张到通案里赌一致处请李大人，再写一张到法兰西大马路老一庆去。
0: 又听见一个苏州口音的问说，
3: 老一庆是什么地方？
2: 王大人，你可知李大人今天是到老一庆吗？
0: 又一个说，
2: 有嘛不是呢，张裁缝请他呢，他们宁波人最相信的是他家。
0: 此时这边坐席已定，金赛玉已到那边去招呼，便听见赛玉说，
3: 只怕是老一庆楼酒馆。
0: 那个人拍手说，
2: 可不是嘛，我说了老一庆老一庆，你们还不懂。
3: 张大人请客，为什么不自己写条子，却叫了乡帮来坐在这里？
2: 我们在船上向来用的是文案老父子，哪怕开个条子埋东西，自己都不动手的。今天没带文案来，就叫他暂时冲一冲吧。
0: 正说话间，楼下喊了一声客来，接着那边房里一阵声乱，
2: 哎呦，李大人来了，李大人来了，客票不用写了，写局票吧。
3: 李大人自然还是叫杜一志了。
0: 那李大人说，
2: 哎，算了，你们不要乱说了，原来他不是叫杜一志，是叫岳一志的，那个字怎么念成岳字，真是奇怪呢。
0: 一个说，
3: 哎，怎么要念成岳字呢？只怕未必吧，
2: 刚才我叫张裁缝替我写条子，我告诉他杜一志，他茫然不懂，写了个多一致，我说不是的，和他口讲纸话说了半天才写出来，他说那个是月字。
0: 旁边一个说，
2: 哎，管他杜字月字呢，既然上海人念成月了，我们就照着他写吧，通案里月一致，快写吧。
0: 又一个说，
3: 我叫拱阳里李刘英，那个刘字却不是三点水的，啰嗦得很。
0: 又听那龟奴说，
2: 哎，到底是哪个刘啊，我记得拱阳里没有李刘英呢，
0: 我天天去的，为什么没有？
2: 哎，不知在哪一家呢，
0: 就是三马路走进去头一家，
2: 头一家有一个李玉英，不知是不是，
0: 还管他是不是，你写出来看吧。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说，
3: 哎，是了是了，这里的人很不通，为什么认什么字儿都念成月字儿呢？
0: 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方才那个约一只也是寓意之物，不觉好笑。

直说。嘿，你好好的酒不吃菜不吃，进着出什么神呢？啊，你们只管谈天吃酒，我却听了不少的笑话了。我们都在这里应酬相好，招呼朋友，谁像你那个模样，放现成的酒不喝，却去听隔壁的戏，到底听些什么来？我便把方才留心听来的悄悄说了一遍，说的众人都笑不可养。难怪他现成放着吃喝都不顾，原来听了这种好新闻来。陈伯奇说，这个不足为奇，我曾经见过最奇的一件事，也是出在冰船上的。那边那一班人啊，一定是北洋来的，前一回放了几只北洋冰船到新加坡一带游历，恰好是这几天回到上海，想来一定是他们。他们虽然不识字，还是水师学堂出身，又在冰船上练习过，然后挨次推升的，所以一切风涛沙线还是内行。至于一旦海疆有事，见仗起来是怎么样，那是要见了事儿才知道的了。至于南洋这边的冰船，那稀奇古怪的笑话也不知道闹了多少。去年在旅顺南北洋会操，指定一个荒岛作为敌船，统领发下号令放舢板抢敌船，于是各冰船都放了舢板到那岛上去。及至查点时，南洋各冰没有一个带干粮的。操演本来就是预备做实事的规模，你想一旦有事儿也是如此，岂不是糟糕了吗？操了一趟闹的笑话也不知几次。这些且不要说他，单说那当管带的，有一位管带也不知是个什么出身，莫说风涛沙线一些不懂，只怕连东南西北他还没有分得清楚呢。恰好遇了一个两江总督，最是以查查为名的，听见人说这管带不懂驾驶，便要亲身去考察。然而这位先生向来最是容易蒙蔽的，他从前在广东时候竭力提倡蚕桑，一个月里头便动了十多回公事，催着兴办，动支的公款也不知多少。若要问到究竟哪一个是实力奉行的，突然添了一个题目叫他们弄钱。过了半年光景，他忽然有事儿要到肇庆去巡阅，他便说出来要顺便踏勘桑田。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吓得那些承办桑蚕的乡绅屎屁直流。这回是他老先生亲身查勘的，如何可以设法蒙蔽呢？内中却出来了一个人，出了一个好主意，只要3万银子包办这件事儿。众人便集齐了这笔款求他去办。他得了这笔款，便赶到西南上游两岸的荒田上，连夜叫人扎了篱笆，自西南上游经过卢堡以上两岸300-400里路都做起来，又在篱笆外面涂了一块白灰，写了桑园两个字，每隔1里半里便做一处，不消2天就做好了。到的他老先生动身那天，他又用了点小费打点了衙门里的人意，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方才动身。恰好事业月色甚好，他老先生高兴，便叫小火轮连夜开船走到西南以上，只见两岸全是桑园，便欢喜的他手舞足蹈起来。你说这么一个混沌的人，他这回要考察那冰船管带，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吗？我说，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又将奈何？伯奇说，便亲看了又怎么？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他到了两江任上，便有一班商人聚了一个饼帖去告一个离局委员，他接了饼帖便大发雷霆，恰好翻台来禀见，他便立刻传见，拿了饼帖当面给翻台看了，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调到省里来查看。翻台奉了县谕，如何敢怠慢，回到衙门便即刻备了公事，把那委员撤了。撤了之后，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谢过翻台，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禀谢。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便立刻传见。见面之后，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委。

未曾起来，他便拍手跳脚的大骂，说你在某处离局，怎样营私舞弊，怎样被人告发，怎样辜负献恩，怎样病伤病民。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

0: 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时才回说，
1: 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
0: 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他听了这话才呆了半天，嘴里不住的呵呵呵乱叫，然后让座。你想这种糊涂虫叫他到船上去考验管带，那还不容易混过去吗？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伯奇接着说，然而他那回去考察的凶，这管带也对付的巧。他在南京要到镇江苏州这边越操，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兵船去。他坐了兵船到镇江，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他不要坐，
1: 偏要坐到舵房里，
0: 要看管带把舵。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儿的，先就预备好了，所以在南京开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非常安稳。骗得他哈哈大笑，握着管带的手说，我若是误信人言，便要委屈了你，从此倒格外看重了这管带，你说奇不奇？我说，既然被他瞒过了，从此成了知遇，那倒不奇，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忽然能在江面把舵，是用的什么法子？这倒有点奇呢。季之说，哎，我也急于要问这个。伯奇说，兵船上的规矩，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在船头瞭望的，每四点钟一班，这个兵满了四点钟又换上一个兵来，不问昼夜风雨，行驶停泊总是一样的。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那大副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他得了信儿，知道制台要来考察，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预先约了大副，等制台叫他把舵时，那大副便扮了那个兵站在船头上，舵房是正对船头的，应该向左扳舵时，那大副便走向左边，应该向右扳舵时，那大副便向右边走，暂时不用扳时，那大副就站定在当中，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自然无事了。众人听说都赞说妙计妙计，莫说由南京到镇江，只怕走一趟海也瞒过了。伯奇说，所以他才从此得了意，不到一年便做了南洋水师统领啊。我说，照这样蒙蔽，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伯奇说，不然，那位智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就是那回越操越到一个什么军，这什么军是不归标的，另外立了名目，委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说是练了这一军中国就可以自强的。他越到这什么军时，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制台看操，看过了操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办的是西菜。谁知那位智军不善用刀叉，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说是西菜吃味很好，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到了晚上便请制台吃饭，仍然办的是西菜，仍用的是西式盘子，却将一切牛排鸡排是整的都切碎了，席上不放刀叉，只摆着筷子。那制台见了倒也以为别致，他便说，凡善学者当取其所长，弃其所短，直到向来都很重西法，然而他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未尝不有所弃取。就如吃东西用刀叉，他们是从小用惯了的，不觉得怎样，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未免总有点不便当，所以直到向来吃西菜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只这么一番说话，就博得那智军和他开了一个明宝。那八个字的口语非常之贴切，是兼通中外，动和机宜。季之笑说，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口语，自然是确切不疑的了。说的大家一笑，

0: 大众一面谈天一面吃喝，看着菜也上得差不多了，于是再喝过几杯，随意吃点饭就散了座。赛玉忽向季之问说，你们明天可看大出丧？
1: 我不知道是谁家大出丧。
2: 咦，哪个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明天大出丧，你怎么不知道？
0: 金子安说，
1: 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带了我姓说起来？
2: 他是姓金的，我总不好说他姓银呢。
0: 我说，大不了一个姨太太罢了，怎么变大出丧起来？哎，这件事提起来，你要如遇故人的。然而说起来话长，我们回去再谈吧啊。伯奇、李唐也同说，时候不早了，我们都散了吧。于是一同出门，分路各回。我回到号里，就问子安，为什么说这件事儿我要如遇故人？子安说，你忘了吗？我看见你从前的笔记，记着那年到汉口去，遇了什么督办夫人吃醋，带了一个金姨太太从上海赶到汉口，难道你忘了吗？
2: 哦，这件事儿一碰好几年了，难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吗？
0: 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厉害，一个姨太太死了，怎肯容她大铺排？你不曾知道这位姨太太的来历，自然那么说。须知她非但入门在这位季佩夫人之前，并且她曾有大恩德于这位督办呢。这位督办呢，本来是个宦家公子出身，他老太爷做过一任府台，才告老回家。这督办20多岁时便捐了个左杂，在外面当差。老人家是现任的大员，自然有人照应。等到他老太爷告老时，他已经连捐带保的弄到了一个道台了，只差没有引荐。因为老子回家享福了，他也就回家鬼混。不知怎样弄得失爱于父，就跑到上海来花天酒地的胡闹。那时候呢，金姨太太还在妓院里做生意的，他两个就认识了。后来那金姨太太嫁了一个绸庄的东家，姓蒯的，局面虽大，年纪可也不小了，况且又是一个鸦片烟鬼，一年到头都是起居无节，饮食失食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况且又是出身妓院的，如何和她过的日子来？便不免与旧日情人暗通来往。这位督办那时候正在上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正好有功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闲事儿。不知他两人怎样商通了，等到6月里，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带了何家人等到普陀烧香的。本来那位姨太太也要跟着去的，她偏有计谋，悄悄地只对那鸦片鬼说，腹中震动，似是有喜。有了这个喜信儿，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便说既是有喜，恐防动了胎，就不要去了，留下他看家吧。这么一来，正中了他的下怀。等个人走过之后，他才不慌不忙地收拾了许多金珠物件，和那位督办大人坐了轮船，逃之夭夭地到天津去了。从天津进京，他两个一路上怎生的蒙天誓地，这是我们旁人不得而知的。单知道那督办答应过他，以后如果得意，一定以嫡礼相待。
1: 我说，这又怎么能知道的呢？
0: 你且莫问，听我说下去啊，自然有交代。他两个到京之后，就仗着蒯家带出来的金珠，各处去打点。天下事自然前可通神，况且那督办又是前任二品大员之子，银意事意总还多。被他打通了路子，拜了两个阔老师，引荐下来，就得了一个记名简放。他有了这个引子，就格外的打点，格外的应酬。不到半年，便放了海关道，唐灾皇灾的带了家眷出京赴任。到了地头，自然有人办差，打好了公馆。新道台择了接印日期，搬了红玉出去。到了良时吉日，便聚了朝衣朝官到衙门接印。再过几天，前任的

0: 官眷搬出衙门，这边便打发轿子去接姨太太入衙。谁知去接一次不来，两次不来，心道太莫名其妙，只得亲身到公馆里问是什么事儿。那位金姨太太面罩重霜的，不发一言，任凭这边赔尽小心，那边只是不理不睬，急得辛道太没法，再三的柔声下气去问。姨太太恼过了半天，方才冷笑说：“好个抵礼相待呀、啊，不知我进衙门该用什么礼，就这么一声轿子就要抬了去。我以为就是个丫头，老远的跟了大人到任，也应该消受得起的了。”却原来是大人待敌之礼。辛道台听了，连忙说：“该死该死，这是我的不是。”又回头骂伺候的家人说：“你这般奴才，为什么办差办得那么糊涂，又不上来请示，一帮王八都是饭桶，还不过来认罪。”在那里伺候的家人有十来个，便一字排列在廊檐底下，行了个一跪三叩礼，起来又请了一个安。这一来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战事激烈，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各执一词，土耳其或将对沙特伸出援手。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激起民愤，日媒担忧日美安保合作受冲击。美媒公开美制稀土磁铁，据称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进行的战斗持续升级，也门西海岸的战略要地现在究竟被谁控制？各方各执一词，战场形势仍然被迷雾笼罩。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晚表示，该组织击退了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推进。当天，胡塞武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称，使用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自制弹道导弹对曼德海峡附近地区的政府军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胡塞武装连续第二天公布对政府军进行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的视频。也门政府军方面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当天称收复了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红海沿岸重镇穆哈。针对也门政府军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说法，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予以驳斥。今年9月，胡塞武装发动闪电攻势，沿红海曼德海峡一线快速南下，攻占了穆哈、祖巴卜以及毗邻岛等也门西海岸大片地区。政府军方面消息人士称，政府军还控制位于曼德海峡沿岸的祖巴卜，但这一说法同样遭到了胡塞武装否认。
2: أتحدث إليكم الوضع كما هو تلاحظون طبيعي الخط مفتوح أيضا وها هي السيارات تعبر
1: 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也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激烈交战的重点区域。英国天空新闻台指出，一旦政府军失去该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首都亚丁的陆上交通线将被切断。有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政府军士兵透露，战斗物资十分匮乏。
3: 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我们一无所有。他们让我们自备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只给发一个装有20发子弹的塑料袋，就命令我们冲上前线去杀敌。
1: 也有人展现出了强烈的战斗意志。
4: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我们就用石头砸死他们。他们休想占领这座城市，除非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1: 有外媒记者在塔伊兹市参加了也门政府军为高级指挥官举行的葬礼，胡塞武装的攻势一轮接着一轮，连葬礼都是在炮火下进行的。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境内的打击力度。该组织7号表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和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空军基地等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
3: 如果看一下沙特境内可供胡塞武装打击的目标，可以发现其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有多个主要目标分布在这些地区，这意味着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可以覆盖沙特纵深以及整个沙特境内。胡塞武装此前已经证明具备实施这种远程打击的能力。
1: 胡塞武装此前警告，沙特领空已成为该组织的行动区域，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的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应暂停相关航班，但上述警告不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上空。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表示，将继续奉行对等原则，以升级回应升级，让沙特在安全和经济上付出代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5: 尽管尚未披露兵力规模以及部署时间安排，但此举标志着相关行动已从政治承诺阶段正式转向实际落地执行阶段。不过，该联盟究竟能多快把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仍存疑问。根据土耳其宪法，在议会完成批准程序

0: 据之前，安卡拉方面在法律层面无法向海外派遣地面部队，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初期提供的支援大概率会以军事装备为主，而非派遣作战人员。
1: 据中东之眼网站6号报道，土方计划在未来几周加大对沙特的军事支持。据悉，自2025年起，土耳其已在沙特境内派驻技术团队、防空系统以及电子战装备，用以保护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
2: 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称，土耳其接下来将增派装备和技术人员。3年前的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中东也就此进入了新一轮动荡。3年来，中东多个方向爆发冲突，安全危机叠加经济能源危机，持久和平仍然遥远。
1: 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袭，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地带实施的军事行动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为支持巴勒斯坦，黎巴嫩真主党与也门胡塞武装先后加入战局，对以色列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袭击航经红海的商船，战线迅速扩大。2024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发生两轮导弹互袭，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第一时间首次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双方从此前多年的暗战走向正面对抗。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当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进行了12日战争，战事最后阶段，美国出动战略轰炸机与核潜艇空袭了伊朗境内3座核设施。2026年2月28号，美以联手空袭伊朗，美以一冲突爆发。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必须对伊朗战事做个了结。《华尔街日报》指出，自美国7月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一直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有机构估算。 伊朗在美军封锁线外囤积的石油储备，可能在10月中旬耗尽，这将切断其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使其在谈判中失去一个强有力的筹码。随着自身石油收入不断减少，而邻国又找到了变通之策，伊朗可能会将重启袭击视为手中仅存的施压手段，甚至不惜冒美国报复的风险。
3: 首先呢，是以美国霸权为核心的地区旧秩序瓦解，以往由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地区国家让渡部分利益的这种结盟模式破产。美国与地区盟友，尤其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呢，进入了激烈的调整期。那么第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地区国家的自主意愿正在上升，或是被迫，或是主动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安全依赖。在继续与美国保持安全合作的前提下呢，更加注重去发展多元的伙伴关系，这就催生了一系列 新的地区联盟，比如四方协调机制、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等等。那么这些联盟相互竞争，加剧了地区安全架构的多极化、阵营化和碎片化的趋势。第三呢，就是其他地区国家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程度日益加深，导致中东地缘矛盾和周边区域矛盾的联动态势增强。
2: 比如巴基斯坦深度介入中东安全格局重组，刺激印度和以色列加速靠近，南亚、东地中海的旧矛盾和中东的新冲突呢勾连共振，使得中东地缘格局更趋复杂，通往持久和平的道路呢也变得更加曲折。全球汽油、柴油等成品油价格持续的高位运行，多家研究机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外运已恢复至伊朗战事爆发前的80%以上，为何没有将油价打下来？
1: 近期，多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外运量已接近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尽管伊朗石油出口中断，但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已经基本恢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9月除伊朗外，该地区的石油流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81%。 分析指出，中东石油出口回暖的重要原因是，海湾产油国纷纷采用所谓穿梭运输的方式将石油外运，美军则提供协调与保护。这里是阿曼湾，一批船只正聚集在这片近岸海域。放大卫星图像可以看到，多艘油轮两两紧挨，正在进行所谓的船对船转运，在海上将原油转运至另一艘船上。这些船只聚集的位置距离伊朗海岸

0: 150公里，相较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域，这里距离伊朗的海岸更远，相对更安全，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导弹的威胁。再看这里，这里是海峡南部的航道，美国此前宣布这条航道将供船只通行，美国调动多种军事力量，包括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小型舰艇，对特定海域实施保护，以应对伊朗快艇的威胁。不过，全球成品油价格仍然维持在高位。
1: You can look at those product prices.
0: 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原油与成品油价格走势出现明显的分化。原油价格涨幅相对较小，但航空煤油与柴油的价格却急剧攀升。外媒指出，由于中东地区的炼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目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大多为原油，而不是汽柴油等成品油。此外，市场认为美军投入大量军事资源为石油运输护航，成本高昂，不可能长期持续。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涨正加速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燃油车在全球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为49%，这是20世纪20年代汽车开始普及以来，这一数据首次跌破50%。据统计，上半年欧洲电动车销量增长32%，东南亚电动车销量猛增81%，大洋洲电动车销量更是翻了1倍以上。
2: 冲绳县知事7号前往东京，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日媒称，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开始担忧日美安保合作会受到冲击。
0: 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在防卫省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晤时，古谢强烈要求采取实质性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小泉表示，对此次事件感到强烈愤慨，已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军方6号证实，被捕士兵名叫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来自美国俄亥俄州，2024年8月加入美海军陆战队。同一天，多家日本媒体披露，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巴拉德和遇害女性一起走进那霸市一家酒店，1个多小时后，酒店外监控视频显示巴拉德独自离开。司法解剖显示，遇害女性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此外，被捕时巴拉德所穿衣服与离开酒店时完全不同，警方怀疑其故意换装躲避追捕。面对警方讯问，巴拉德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点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当地居民表示，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已对此事表示极为遗憾，但这远远不够。数十年来，日本政府遇到类似事件，常以严肃对待等回答搪塞，却没有具体应对措施，令人失望。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1995年，冲绳发生3名驻日美军士兵强盗日本少女事件，当时冲绳举行了一场有85000人参加的抗议大会，但抗议并未阻止犯罪。2016年，一名在美军基地工作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杀害了一名20岁的日本女性。这2起案件发生后，日美两国都曾承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2024年开始，驻冲绳美军禁止士兵在凌晨1点至5点期间在基地外饮酒或进入提供酒类的场所。2025年，美军与冲绳县警方还启动了联合巡逻。那么，刑事犯罪案件的数量是多少呢？即便在实施了这些防范措施的情况下，2025年的案件数量仍时隔22年再次超过了。

0: 100起。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出现担忧民众反美情绪冲击日美军事合作的声音。路透社注意到，10月19号，日美将启动2年一度的利剑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包含一体化防空反导、水面作战、两栖登陆与空降作战等。作为今年演习的重要环节，美军计划首次在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一款名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无人发射车和导弹组成，可由运输机或气垫登陆艇快速投送，具备较强的机动能力，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西太平洋岛礁作战研制的核心装备。据报道，高市政府内部普遍认为，如果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事件导致冲绳民众对美情绪恶化，此次演习的实施乃至整个日美安保合作都可能面临更大阻力。也有首相官邸高层认为，此次演习从安保层面看必要性极高，必须如期实施，需要将事件与演习分开考量。
1: 如果说2026年对全球科技行业的亿万富豪而言像是一个关键的年份，那么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财富加速向科技行业的超级富豪集中。
0: 据彭博社5号报道，最新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9月30号，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人中，约有100位来自科技行业。科技富豪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科技行业以外的亿万富豪财富合计缩水620亿美元。在全球最富有的500名富豪中，科技行业起家的亿万富豪人数仅占20%，但他们的合计财富占到500人总资产的1/3以上。亿万富豪群体内部出现了巨大分化，科技富豪的财富持续增长，其他行业的富豪则相形见绌。美媒指出，科技富豪财富飙升的驱动力与推动全球资本市场上涨的因素相同，也就是人工智能热潮，这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个人全部来自美国，这是彭博社自2012年开始追踪亿万富豪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10个人中9人来自科技行业。近期随着资本市场再次看好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世界首富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身价水涨船高，5号其个人财富重新超过10,000亿美元。一方面，特斯拉上周公布的3季度销量好于预期；另一方面，摩根士丹利4号发布分析报告称 SpaceX 的股价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并重点提到了该公司计划发布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新建的进展等。9月底，星舰完成第14次试飞，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为星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此外，美国国防部近日还任命马斯克担任子午线计划的联合负责人，该项目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美媒指出， SpaceX 相当大一部分收入来自美国政府，尤其是来自国防领域的合同收入正不断增加。数据显示， SpaceX 通过与五角大楼合作已获得超过127亿美元的收入。
1: 近年来，美国政府和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接下来将提供给通用汽车公司。
2: This is the finished magnet that will go into a final application.
0: 美国媒体近日公开了据称是从头到尾全程在美国本土制造的稀土磁铁，由美国芒廷山口材料生产。
2: This is what we'll actually box and package and that will be unpackaged at the customer site.
0: 稀土的产业链一般包括5个环节，企业需要从稀土原矿中通过选矿得到稀土金矿，然后经冶炼提纯后制成各种各样的稀土化合物，接着对稀土原料进一步制备形成稀土磁铁等功能材料，再制成元器件，并以终端产品形式被消费使用。稀土磁铁广泛应用于发电机、核磁共振设备乃至武器装备。美国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是目前美国极少数有能力对稀土进行分离精炼的企业。2025年，美国国防部曾收购该公司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按计划，该公司

0: 将从2027年开始向通用汽车和苹果公司供应稀土磁铁。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明确表示，美国稀土磁铁高度依赖进口，美国企业必须在该领域集中发力。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推动稀土磁铁生产意味着供应链建设正在从有矿可采进一步向有能力生产最终产品延伸。 但从投产到形成稳定的产业链能力，仍需要经历较长的建设和验证周期，这也是美国试图重建稀土供应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1: 新亚洲闻天下，散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2: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1: 这人家都说大补，
2: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1: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3: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3: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手机弹窗。
2: 手机的弹窗广告还有肆意跳转的乱象是屡禁不止，已经成为了困扰大众日常使用手机的顽疾。尤其是对于操作不熟练的老年群体来说，这种层出不穷的套娃式弹窗还有无死角的跳转广告，不再只是影响使用体验的小麻烦，而演变成了暗藏风险的安全隐患。
4: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5: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先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4: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6: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4: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
7: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8: 都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
9: 强制关机的可以。
10: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3: 那么手机的弹窗广告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不少泛滥的弹窗还有强制跳转霸屏广告，是借助快应用技术在手机的后台隐蔽运行，层层叠加在通话求助等系统的界面之上。与此同时，虚假的关闭键还有极小的那种关闭按钮、误导式的图标等等违规设计也是层出不穷。
4: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

0: 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
1: 它这个前线被广告相应的环节链条里面的人利用了，反正就相当于本来我这个程序在后台的，咱们通过那个任务列表也看不到我这个应用界面的，但是我通过后台触发完之后就可以弹到你目前其他应用正在运行的正常应用的上方，把它覆盖变成了其他。
0: 记者发现，为了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上也暗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2: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0: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3: 我们也看到有多部法规在明令禁止，为什么还会有大量的手机弹窗广告在铤而走险呢？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的顽疾并非是单一平台所致，而是一条完整的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还有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
0: 首先，有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开发 APP 推送弹窗广告。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专家介绍，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实现收益的，为追求点击量的最大化，部分软件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违背用户意愿，违规跳转广告，以此牟利。
1: 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
0: 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反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处罚比较小。
0: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其产业链条已经趋于成熟，其规避监控的手段翻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技术挑战。比如在应用上架前， APP 的开发者不触发弹窗广告的功能，以躲避应用商店的审核监管，随后通过后台跟踪监控用户的手机型号、区域等，在特定时间地点突然触发，导致监控方难以取证。
4: 高收益取证难，让弹窗广告灰色产业链长期肆意生长，并且屡禁不绝。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的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于屡教不改和明知故犯的平台要加重处罚。同时针对紧急场景广告干扰使用的风险，专家也给出了应急的避险方法。
2: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

0: 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他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他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的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1: 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六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监管愈加严格。而对于参与生产弹窗广告的主体来说，更要算好长期账。
2: 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1: 专家也提醒，用户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可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来启动应急模式，进行紧急呼叫求救。
3: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不超标？点外卖下馆子怎么吃才能少盐？今天的天天大医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医生跟大家聊一聊肝吸虫病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纵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不少人都觉得自己做饭的时候盐放的不多，应该没问题。但事实上，您知道吗？我们每天吃的盐远远不止炒菜时放的那一点儿。那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合适呢？高盐饮食会不会伤害身体呢？来听报道。
2: 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3: 首先呢，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它进而呢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风险。那另一个呢，可能会损伤胃黏膜，进而增加慢性胃炎以及胃癌的风险。当然，过多的钠的摄入呢，它会经由肾脏排出，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同时呢，也可能会促进钙的流失，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食盐摄入量要降低20%，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
0: 其实我们每天吃的盐不止炒菜时放的那一点，加上酱油还有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这含盐量可能就会超了。那出去吃饭点菜的时候该怎么选才能不踩雷？外卖如果太咸的话，该不该涮一涮呢？我们再来了解几个减盐的小技巧。
2: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3: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啊。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4: 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5: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0: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婉容。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
0: 何婉容主任医师专长各种胃肠、肝胆等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擅长急慢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肝癌等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疗。那说到肝吸虫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具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何医生？
6: 肝吸虫病的话，又称是滑质高吸虫病，它呢是由这个肝吸虫，就是寄生在人的肝胆管内所引起的一种肝胆病变为主的一种呢人兽共患的寄生虫病，是我国呢目前最严重的一种食源性的寄生虫病之一。目前的话，肝吸虫病啊，它在我国这个珠三角的广东啊、广西啊、香港、台湾以及东北三省的话呢，患病的话比较严重。
0: 那肝吸虫病是怎么形成的呢？
6: 那我们就要先说一下这个肝吸虫病的它的生活史。肝吸虫是怎么产生的？首先第一，肝吸虫的成虫呢，它首先是寄生在人啊、猫啊、狗啊、猪的它的肝内胆管，它的成虫是排出来这个虫卵啊，随着这个宿主的胆汁进到小肠，然后呢随着粪便排出，虫卵进到水里以后就被我们第一中间宿主，就是一个淡水螺吞食， 在这个螺的体内发育成为一个尾又排出来，在水里面又遇到。

0: 它的第二松间宿主就是我们的淡水鱼虾，它就会钻到鱼的虾的体内发育成这个囊幼。我们大家呢，就是因为生吃或半生吃了这些含有这个活的囊幼的鱼啊虾而被感染，感染了以后呢，经过口进到体内的十二指肠，又移行到我们肝内的胆管，寄生在那里而发育成了一个成虫，就这样周而复始。一般来说，在一个条件上的话，它完成这个全部的生活史大概需要3个月。而成虫在我们体内的话呢，能够活的寿命大概一般是20到30年左右。
1: 咱们广西啊是肝吸虫病的高发区，因为咱们广西有些地区呢喜欢吃一些鱼生之类的食物。那肝吸虫病早期的症状是怎么样的呢？何医生，
0: 肝吸虫的话，感染的初期的话，它可以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所以的话它常常可能还不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有一部分的病人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出现一些，比如说疲乏无力啊，上浮不适啊，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可能有一些腹痛啊，腹泻啊，肝区隐痛，发烧，头晕，失眠等等一些不怎么特殊的一些症状。但是随着这个肝吸虫的话，有些很严重的话，它可能会阻塞我们的胆管，就会诱发一些胆结石啊，或是一些胆绞痛，甚至引起一些阻塞性的黄疸等等，这个症状就会产生了。还可以诱发胆道的感染等等，甚至很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感染，久而久之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胆管癌等等。
1: 刚刚说到了生食是导致肝吸虫病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把食物煮熟了是不是可以避免这样的疾病发生呢？
0: 一般来说，高温的话，如果是足够的温度能把鱼虾煮熟，这个肝吸虫的话呢是可以被杀死的。但是的话，我们在有些高发肝吸虫病的这个区域啊，他们主要还是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他们喜欢吃生的，比如说吃鱼生，还有一些半生的，比如说吃个火锅呀，还没有煮熟，或是出一些生滚粥啊，也没有把它煮熟，还有放在酒里面说蘸一下或者是腌一下，这个的话虫子也还没被杀死，或是就是为了追求特别的鲜嫩，还没煮得很熟的情况下呢，就把它吃进去，这样的话就吃了这些生的或是半生的，这个就会很容易感染。一般吃生食或生虾等等，这种会感染肝吸虫的几率的话高达97%。但是如果在我们充分的煮熟这个鱼肉啊什么之类的话，这个肝吸虫还是可以被杀死。
1: 很多人在患病初期都没有引起重视，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自己患上了肝吸虫病。那如果长期拖着不去治疗，会不会有并发症出现呢？
0: 是的，如果是肝吸虫的话呢，严重也可以导致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肝吸虫的虫卵呢，它是可以成为一些肝胆结石形成的核心，所以说的肝吸虫可以诱发形成胆结石，可以出现胆囊炎呢，胆石症啊，还有的话老是反反复复的刺激我们的胆管，形成了一些炎性的狭窄，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还会诱发一些胰腺炎呢、等等。还有的话一个慢性的重复的反复的感染的严重的病例，可能长期的堵塞我们的胆道，胆汁引流不畅，继而出现一个继发性的胆汁性的肝硬化，还有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门脉的高压，比如说就会出现了肝硬化啦、腹水呀、黄疸呐，甚至于肝硬化是代偿期的，如果出现了消化道的出血呀、等等严重的病例的话，还可能诱发一个胆管癌呀、或是肝癌的可能。如果是严重的儿童感染，可以诱发一个营养不良和生长发育的障碍，这的话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病例。
1: 好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里。这两天呢，何婉容医生都会来跟我们聊一聊肝吸虫病的话题。正确认识肝吸虫病是治疗的关键。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你一起刷新新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柳州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各类节庆赛事轮番上演，惠民福利持续释放。那今年国庆假期，柳州文旅整体运行情况

0: 如何，有哪些亮点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新闻九一零记者韦黎。韦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国庆期间柳州文旅市场的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国庆假期，柳州文旅产品供给十分丰富。柳州市共策划开展50余项特色文旅主题活动，其中秋冬游柳州自9月30日起幕，推出90余项特色活动，20多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30多家文旅餐饮商家，释放了50多项惠民福利。螺蛳粉美食嘉年华、荣安龙舟公开赛、第23届侗族多耶节等活动轮番登场，多条主题游玩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促消费方面，柳州市打出了政策组合拳，光影龙城去玩柳州电影促消费活动创新推出票根双向惠民机制，联动80多家商家，观影送券，消费赠观影券，各县区推出近30项优惠。三江大洞寨、步秧仙人山、儋州等景区实行免首道大门票，实实在在让利游客。市场上赛事加文旅效应凸显，龙舟赛、多耶节、三省区篮球邀请赛将体育竞技、非遗民俗、旅游消费深度融合，拉动县域消费，城市休闲打卡热度居高不下。五星街、青云市场、马鞍山、瑶埠古镇游人如织，夜间经济活力十足。三江、融水等地乡村民俗体验火爆，各大文旅场馆推出快闪、手工研学等系列活动，亲子研学客流旺盛。主持人。
0: 是，那么假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啊，游客的接待量呢也是很大的。在安全保障和市场监督上，柳州做了哪些部署呢？韦黎。
1: 好的，主持人，为了保障假期平稳运行，全市文旅系统是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的位置。节前，多部门深入百里柳江等重点景区开展安全生产督导，印发专项工作方案，压实各方安全责任。节日期间持续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对瑶埠古镇游乐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同时联合多部门开展柳江水域巡查劝导，整治桨板、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违规的行为。主持人。
0: 好，谢谢韦黎的连线报道。最近年轻人告别景区冤种三件套的话题登上热搜，说的是像护手霜、城市冰箱贴、文创雪糕这类在各大景区都能见到的旅游商品，在年轻群体当中已经不吃香了。那么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大家带回来的又是什么样的伴手礼呢？
2: 众多网友表示，现在去到景点想要买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做纪念，但发现商店里的商品高度雷同。有人总结出景区冤种三件套：小清新配色的护手霜，印有城市地标的冰箱贴，和打卡必须手持的文创雪糕。大家吐槽说，现在不仅景区风格越来越像，就连伴手礼似乎都变得多地同款了。
3: 包括什么那个冰箱贴啊，都是书签，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个人的话肯定是希望更有创新一点吧，不然的话去任何一个城市旅游给我的感觉都是差不多的，什么想你的分又来到这里什么什么的。
2: 究竟怎样的伴手礼会更受年轻人欢迎呢？有游客表示，希望可以承载更多本地化特色，或者体现出当地文化内涵，并满足消费者体验感的商品，而不是流水线上生产的无内核文创。
4: 我个人比较喜欢，我买过最多就是带有地方的那种名字，成都、四川这些的话，他们就会有一些熊猫啊、竹子那些特色。这里算是那个羊城，也有那种羊啊，五只羊的那种雕塑什么的，我觉得也很好。
5: 我喜欢有就是新奇一点的，不要就是千篇一律的话，我可能不是很喜欢。就是不是说我们把东西买了之后就放在那里，但是可以带出去，就是我们像是我们的手链呀、手上我可以带出去嘛。
2: 比雷同更令消费者反感的还有价钱。有调查数据显示，近60%受访者认为景区伴手礼定价较高，性价比较低，这个数据比厌倦同质化的高出近10个百分点。有游客表示，在雷同与性价比之间更愿意选便宜的。
6: 如果不太贵可以买，因为如果卖得太贵那就没必要，我觉得20块以下都可以接受。
2: 有专家表示，当前景区的伴手礼存在同质化、溢价高的特点，而且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体验感和情绪价值，单纯具有符号性的伴手礼难以满足消

0: 费需求。因而伴手礼想要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要从深挖文化内核、挖掘正式体验场景等多角度入手，
1: 可以给这个商品呢进行一定程度差异化的这样一个定价。一些可以带走的这种纪念品，可以完全可以让游客参与到这样一个制作的过程中，它有一种情感上的链接，能让这个游客有这样一个去售出来的这样一个意愿，会带来一些这流量。
2: 910新闻观察。
3: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城市的街头吹来了一股新风。河南郑州市二七区436面悬挂的国旗经清洗检修后循环复用。浙江建德市对原有的自然花景提质增色，打造花海景观。湖北钟祥市不再新增支架，旧物料翻新，节庆再上岗，物尽其用，花销不多增，节日氛围照样喜庆热烈。仪式感不在于支出的高低，而在于用心多少。各项布置单价或许不高，但乘以使用的规模频次，累积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旧物新用，省的是真金白银，数的是节俭新风，减的是铺张排场，增的是节庆创意。装饰之变折射观念之变，作风之变。今年中秋假期，千元以上的月饼礼盒销量同比下降，但月饼整体销量规模增长了。一降一升，意味深长。包装越来越简约环保，突出创意，亲友团聚的欢声笑语更浓，光盘行动渐成习惯，持之以恒，纠治四风，新风正气更加充盈。节俭朴素，历届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弘扬好作风，把资源用在刀刃上，日子越过越红火，事业越干越兴旺。
4: 谢谢维波的点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10月7号晚，沙特民航部门发布公告称，首都利雅得和艾普哈机场遭袭，造成多国公民伤亡。连日来，因为也门局势恶化，沙特境内多次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多国驻沙使馆发出了安全警报。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关注形势发展，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昨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这个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经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了800亿美元。
5: 新闻就一里，
6: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3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

0: 众破坏。
1: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2: 大学没钱了，没错了，是大学终于想起来了。学术会议凭什么非得跑到三亚黄山九寨沟去开？9月1号，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一律不得到黄山九寨沟、三亚、海滨等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9月29号，这一规定冲上热搜。一个学术会议选在哪儿开不行呢？为什么偏偏要去景区呢？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答案其实很简单，学术交流的核心是人和思想，从来不是风景。如果一场会必须要跑到三亚才能开好，那只能说明它本来就不是冲着学术去的。特地跑到景区去，是学术交流非此地不可，还是借着开会之名游山玩水呢？答案不言而喻。有人调侃连北大也没钱了，是北大真的没钱了吗？当然不是，把过紧日子理解成没钱了，显然是把账给算窄了。有没有钱是财力状况，该不该精打细算，体现作风要求和治理能力。事实上，北大等高校预算均保持增长，这条规定呢，并非北大首创，中办国办早已明确，党政机关不得到这21个景区开会，北大只是把既有原则落到了学校管理的具体场景。那不得不说，长期以来，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把学术会议开成了风景研讨会，会场在景区，议程松松散散，半天讨论，半天旅游，这种风气不仅浪费经费，更消解了学术的严肃性。那要不要规定这么细呢？有人觉得管得太死，有人觉得早就该管。争议的核心其实是大学到底该把钱花在哪儿。有评论调侃，开会去景区，说你是学术交流，谁信呢？因此，少一些对场面形式和附加体验的追求，多一些对研究质量和交流效果的关注，才是学术活动该有的样子。过紧日子不是一刀切，该紧处一分不松，该保处一分不少。实验耗材正常学术交流，学生资助必须保障，要建立更精细的预算制度，让每一笔钱都花得明白，用出效益。总之，让学术归学术，让经费归效率。北大这纸规定省下的不只是几张机票，更是学术的尊严。当大学不再把会议室搬进风景区，才能真正把心思放回实验室和讲台上啊。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0: 药品监管行动，
1: 为严厉打击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并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线索。征集时间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日常消费者投诉举报不受此时间限制，可通过12315热线、全国12315平台等渠道常态化反映。主要针对存在的11大类违法行为，包括普通食品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等功能，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食品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关规定，存在虚假标注、误导性表述，利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及医护、营养等专业人员或其他人员名义形象为食品做虚假推荐、证明、误导消费等。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吃撑了如何选择消食药。老话说，吃饭八分饱，吃得太少或者是吃得太多，都有可能影响胃部的消化功能。尤其是晚餐更应该适量，不可以暴饮暴食。那如果吃撑了，应该如何选择消食药呢？
0: 九一零用药科普讲堂。
1: 首先应根据饮食结构挑选消食药，比如大鱼大肉吃多了，蛋白质摄入往往超标，治疗这种消化不良需要选择胃酶合剂、胰酶等药物。其次要根据症状选择合适的消食中成药，比如平时脾胃功能较好，饮食大便正常，偶尔一次吃太多，尤其是肉吃的较多引起腹胀时，可选择大山楂丸，但糖尿病人不宜服用。平时胃肠功能不好，经常口苦腹胀，出现消化不良、恶心呕吐时，可选择饱和丸。如果是脾胃虚弱所致的食积，出现食欲不好、打嗝并且有酸臭味，可选择健胃消食片。如果消食药服用7天后症状仍然没有改善，就一定要去医院的消化科就诊。需要提醒的是，孕妇如果出现腹胀、消化不良，应该及时就医，不可擅自服药。如果您经常出现嗳气、胃疼等症状，应到医院通过检查排除其他疾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抗菌保护胃黏膜的治疗。
0: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希望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2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

0: 千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三个月，共89天。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养殖大型藻类固碳量采样与分析方法国际标准近日正式发布。这个标准由中国联合挪威、意大利、印度、韩国、冰岛等国共同研制。2027年研究生注意了，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的9点到22点，预报名时间则为2026年的10月9号到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天中老5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了10亿千瓦时。据了解，中老5500千伏联网工程在今年的4月20号正式投运。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在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人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的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近日网传一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也就构成了违法。如此的案例在现实当中是否成立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是违法违规呢？我们来听报道。
1: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2: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3: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4: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全

0: 为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在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910新闻观察。
3: 近期，英国一学术组织的会士身份被刻意翻译成院士，引发了关注。把花钱买到的会士糊弄成国家认定的院士，其心招招，无非是借此来抬高身价，换取资源，获取话语权。近年来呢，假院士、假参事等闹剧啊时有发生，危害不浅，有的损害专家群体的学术声誉，有的招摇撞骗造成资源错配，更有甚者导致决策失当，贻误意欲发展的良机。治理头衔造假不只是个人诚信和学术风气问题，更关乎公众信任和国家发展。识假只是开始，破假局才是关键。依法惩治让头衔造假者无利可图，以零容忍形成不敢入局的震慑，系统失智推进信息共享协同履责，以铲除土壤推动不能成局。源头防范在理念上用贡献论英雄取代头衔论高低，以人才评价变革实现不愿做局。关注发展头衔的机构，纠偏用头衔的单位，让骗头衔的人付出代价，更让真才实学者获得公正评价，虚名才会失去真市场，机会才能留给踏实做事的人，进而涵养良好的人才生态，为创新创造营造更好环境。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4，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到明天，桂北大部仍有日平均气温小于或等于22度的寒露风天气。今晚到10号白天，沿海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海面有较强的风雨影响。计划前往海边游玩的朋友，请注意根据天气及时的调整行程，注意安全。今年国庆假期，夜广西成为假日经济新引擎。美团数据显示，全区夜间消费环比节前增长142.5%，同比增长30.8%。另外，外地来桂游客数量同比增长29.3%。贺州、河池、崇左等地的温泉康养、田园民宿深受游客的喜爱。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和文化之美。来听报道。
2: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

0: 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1: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2: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3: This trip was so cool.
4: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5: 多家航空公司消息，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是，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块钱和20块钱。前两天，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西航港派出所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一名群众怀抱幼儿紧急求助，孩子的耳部受伤，流血不止，民警立即驾驶警车开辟生命通道，快速将孩子送往医院救治。
6: 这是发生在国庆假期里成都市双流区一炸鸡店里的一幕，一名幼童在餐厅内的长椅上玩耍，突然危险发生了。
7: 有小朋友嘛，在那儿吃炸鸡，一个人可能家长也没看到，然后他就从那个凳子上面呢就摔下来了，摔到耳朵就快出血了。
6: 随后，孩子的家长神色焦急地来到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西航港派出所，怀中一岁幼童耳部受伤，流血不止。
7: 因为他们那个炸鸡店呢就在我们派出所旁边，几十米远，但他们家长呢可能当时是也比较心急，打车呢一直没打到，可能他介绍是有半个小时没来车。
6: 简单查看孩子伤势后，值班民警当即决定驾驶警车护送就医。途中，民警一边紧盯路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快速通行，一边安抚家长情绪。抵达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后，民警护送着孩子迅速冲进了急诊区。
8: 报警受伤了，打不到车，我们警察送过来的。他在那儿分针啥子？他分针嘛，小朋友耳朵受伤了。
6: 因送医及时，救治迅速。受伤的孩子目前状态平稳，伤情已无大碍。
5: 10月6号，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北京水立方上演，有观众当晚在社交媒体发帖表示，由于现场座位高度、座位和舞台距离设置不合理等原因，导致观演体验不佳。昨天，主办方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向观众致歉，并给出了退票的方案。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美媒认为，这一收费举措可能将面临法律的挑战。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等相关内容。来听报道。

0: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共同社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910新闻观察。
2: 近日，央视播发了网红打卡地牛奶湖收费调查，披露了内蒙古锡林郭勒太普寺旗牛奶湖实名白银茶干湖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建设游乐设施并圈地收费。针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牛奶湖存在的问题，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庞辉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牛奶湖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走红，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会拉动地方文旅发展。但问题的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的红线绝不允许被践踏，谁都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就弃法律法规于不顾。讽刺的是，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还立着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写明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工作。就说牛奶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圈地收费，而在于破坏法规的红线。难道这么大一个景区就建在保护区，当地有关部门并不知道？景区关闭对环境进行修复等当然很有必要，但这么大一个景区运营了这么久，相关部门为何不依法进行取缔，同样值得反思。当地应该立即进行深入调查，整改工作动真格，依法追责才好。
3: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九一文化出品。
5: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6: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7: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8月28。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85年10月8号，我国第一座太阳能光电站正式运转发电。这座太阳能光电站坐落于甘肃省榆中县原子乡，彼时此地交通闭塞，电力匮乏严重制约着当地发展。这座电站的出现宛如一道曙光，照亮了人们的生活。其装置由224块多晶硅光电池组、框架蓄电池组、直流交流交换器及供电控制系统构成，定额功率为10000瓦。电站点亮了286盏20瓦的荧光灯，让130多农户及14个单位告别了无电的岁月。即便是连阴6-7天，蓄电池储存的电能也能维持正常供电。该电站的建成意义非凡，为我国太阳能利用领域积累了最初的实践经验，推动了相关技术的初步探索与认知。此后，中国积极引进技术，开展示范应用，并将新能源发展纳入国家科技研发与产业化计划，风电、光伏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逐步兴起。历经多年发展，我国光伏发电领域成就斐然。2009年，中国

广和敦煌十兆瓦光伏并网发电示范工程开工，标志着我国大型光伏并网发电站建设正式起步。如今，敦煌已成为重要的光伏产业基地，同时，国内众多地区也因地制宜发展光伏发电。从最初的小型太阳能光电站，到如今大规模多元化的光伏发电产业格局，我国新能源发展

0: 持续攀升，为我国能源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力。回首1985年10月8号建成的那座太阳能光电站，它恰似一颗火种，点燃了中国新能源发展的燎原之势，引领我们迈向更加清洁高效的能源未来。
1: 九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2: 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20世纪60年代，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中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协同作战。面对现代医药都无法解决的难题，中国科研人员是如何通过中医药优势阻击令人闻之色变的疟原虫？在人类对抗疟疾的历史中，中国又起到了怎样的关键作用？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战胜疟疾上集。
0: 20世纪60年代，由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对药物产生了抗药性，昔日的王牌抗疟药氯喹、乙胺嘧啶等已有的抗疟药全部失去了效果，全球2亿多疟疾患者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疟疾疫情难以控制。战火焦灼的越南战场，美越双方的士兵在交火的同时，还在面对着肆虐的疟疾，因疟疾造成的减员甚至超过战争的减员。美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专门成立疟疾委员会，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但都没找到理想的抗疟药。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亲自来中国，向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援助申请，希望中国施以援手，找到对付抗药性疟疾的方法。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时疟疾疫情的爆发已经是内忧外患，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同样饱受疟疾的侵害，全国每年疟疾发病人数曾高达3000万，疟疾居各种传染病之首。稻谷黄、病螨床就是当时中国南方地区疟疾肆虐流行情况的真实写照。面对席卷世界的抗药性疟疾大爆发，毛泽东当即决定举国之力研制抗疟新药援助越南，一个代号523的秘密科研项目悄然展开。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是由疟原虫引起的急性寄生虫感染，主要通过暗蚊传播。人患疟疾后会出现急剧高烧、全身出汗、时冷时热，故中国人又称疟疾为打摆子。疟疾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容易重复感染，恶性疟更是容易致人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当时每年有上百万人死于蚊虫叮咬，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感染疟疾所致，因此疟疾也被认为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523项目组织了全国医药科技力量，在分工协作、组织协调的模式下，先后有60多家科研机构、数百名科研人员组成一支抗疟新药的研究大军。20世纪60年代，要研究一种具备国际水平的药物，即使放在当时世界医药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没有10到20年的时间，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当时的中国，无论科研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是无法和西方国家相匹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523项目组决定运用现代医学的手段，广泛筛选可用的化学物质的同时，另辟蹊径，在传统中医学中寻找

0: 新突破。诸多历史悠久的中医典籍记载可以证明，中国人很早就从自然界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天然药物。523项目组计划以中国深厚的中医药文化为基础，来弥补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医学方面科研实力的差距。北京、广东、四川、云南等多组科研队分头行动，开始深入民间调查，寻找当地特有的中草药。另一方面，大量查阅医药典籍，中国古代医书中关于治疗疟疾的验方众多，其中有目标的筛选草药近5000多种，这就大大缩短了大海捞针式的盲目寻找环节。523项目组借助着传统中医药的优势，走上了一条西方世界难以企及的捷径。1969年1月，屠呦呦以北京中药研究所中年科研工作者的身份，承担了523项目的课题任务。
1: 再翻来覆去，求古籍书啊，再翻啊，这个里头，后来我发现这个《中华北京方》里头就提到了那个把青蒿一般拿来筛，搅了汁以后就喝了那汁液了。
0: 中国人用青蒿治病由来已久，屠呦呦在肘后背急方上找到的方剂建于公元304年，也是青蒿在中国治疗疟疾的最早记录。

0: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药方和重点所需的药材虽然已经找到，但是他们对于治疗疟疾是否有效，还需要进一步反复试验，才能得到最终答案。从天然药物中获取的有效结构有限，在后来药物科学的发展中，人们用化学合成的方式生产出了一些更经济优秀的药物。但在医疗实践中却发现，化合物药物所产生的毒性是无法预知的，所以必须通过严格漫长的临床前动物试验以及人体临床试验来层层验证。如此反复的程序就让研制新药的工作变得极为艰辛。在实验筛选了上百种中药提取物后，屠呦呦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青蒿上。早期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杀灭率达到了68%。然而，正当人们对青蒿提取物的抗疟效果充满期待的时候，接下来的动物试验中不仅出现了疟原虫杀灭不稳定的现象，还出现了明显的毒副作用反应。这是不是意味着千辛万苦筛选的药物并没有作用，又是否要停止实验，另觅他法呢？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1971年10月4号，屠呦呦带领课题组在经历了数百次失败后，气氛紧张的实验室中，一双双眼睛紧紧盯着第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这将是关乎抗疟疾实验是否有效的关键。屠呦呦，
2: 因为那时候已经筛的东西已经上百了，191号这个样品呢，我们曾经就把它作为一个代号。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率，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
1: 疟疾的发病集中在夏秋季节，此时已经错过了当年临床观察的最佳时间。为了加快抗疟药物的研究进程，屠呦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1972年初，屠呦呦等三名科研人员申请成为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首批人体试验小白鼠，住进了北京东直门中医院。在医院一周的服药观察后，并未发现药物对人体有毒副作用，又调整药物剂量试药后，证明药物是安全的。
3: 当时的中国，无论科研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是无法和西方国家匹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523项目组决定在运用现代手段广泛筛选可用化学物质的同时，另辟蹊径，在传统中医学中寻找新的突破。虽然找到了治疗

疟疾的有效提取物，但523项目办公室清楚，只有经过科学的量化分析，找到真正杀死疟原虫的有效单体，才能称之为是现代意义上的药。中国的科学家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战胜疟疾下集。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2: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3: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2: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3: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道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4: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2: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5: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6: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7: 她帮忙。
8: 王婶儿，过年好。
7: 你是？
9: 没认出来呀、
6: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8: 是，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5: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称呼。
10: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1: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7: 你们不是加班吗？
12: 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7: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0: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3: 你好，我叫陈桂梅。
1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8: 各位乘客，下一站
19: 公交2分钟一班，
18: 欢迎乘坐1号线。
19: 地铁5分钟一班。
9: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19: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18: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10: 欢迎乘坐1号线。
1: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20: 被狼吃了。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瓦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通渠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
1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8: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9: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20: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21: 3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22: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9: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20: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21: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9: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23: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4: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5: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26: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4: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26: 不信。
27: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26: 不信。
28: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26: 还是不信。
29: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26: 父皇，我就选他了。
25: 女儿， 这是为何？
26: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0: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 一年又一年过去，
2: 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3: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23: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4: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23: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5: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7: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23: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8: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23: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被当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2: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3: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4: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5: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6: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3: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听见美丽中国。
7: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8: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9: 来左边跟我一起划个
10: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7: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11: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8: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2: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2: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3: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2: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7: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14: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5: 老板，打包。
16: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7: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8: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7: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9: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3: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15: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8: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15: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2: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7: 阿姨，我要充话费。
18: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7: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2: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6: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5: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

0: 再难过。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3: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4: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3: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4: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3: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4: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3: 嗯，说得真好。
0: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5: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6: 说什么呢你？
7: 如果换一种方式。
5: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6: 谢谢老婆大人。
5: 我正洗菜呢。
6: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7: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
2: 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9.8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9.9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0.5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31.1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1，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说一下天气，未来几天广西早晨和夜间的天气是有点凉，昼夜温差大。未来三天南宁市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受晴空辐射影响，早晨最低气温20度左右。

0: 左右，略有凉意，午间气温30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衣物。
1: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2: 高高的青山上，玄草。
1: 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3: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2: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4: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5: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6: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让我为你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您开通。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欢迎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了一首歌曲《浏阳河》。

好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红梅赞》，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听着这首歌曲结束了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卢慧泉，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4度，相对湿度3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0.4度，相对湿度36%。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

0: 美团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广西本地生活服务消费同比环比分别增长22.6%、74.7%，业广西点亮假日经济新引擎。飞猪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广西目的地包车由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国庆假期广西乡村游持续升温，成为文旅市场一大亮点。在平乐县张家镇荣金村，千年古榕天下第一榕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秀水状元村、湖西村同样人气高涨，大批游客选择奔县、奔镇、奔村度假。从看风景到住下来，从观光打卡到沉浸体验，广西乡村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今年国庆假期，广西博物馆首次开启7天夜游模式，陈列大楼延时开放至21点，并将光影夜游、歌舞夜秀、市集夜游融为一体，让古老文明在当代光影中重新点亮。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该馆累计接待观众近14万人次，其中夜场接待观众超2万人次。国庆假期，南宁市科技馆共推出132场系列科普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有机融合，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在形式丰富的科普实践体验中度过了一个兼具科技感与文化味的国庆假期。截至10月7日，场馆累计接待观众近5万人次，科普活动收获良好社会反响。国庆假期，南宁青秀山、园博园、雍州古城、民族广场等景区景点迎来持续客流高峰。在游人如织的景区、商圈、夜市以及车来车往的交通枢纽，一个个藏蓝身影始终与红蓝警灯相伴，帮群众找回走失儿童、归还遗失财物、疏堵保障、救助突发疾病乘客，开展反诈宣防。南宁警方以节日我在岗的实际行动，圆满完成了国庆长假安保任务。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本次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1: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2: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万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3: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4: 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1: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5: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1: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6: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1: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7: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是过完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大家也关心这个上班会遇到什么样的天气吧，来说说。
8: 好的，国庆假期结束，今天已经回归日常工作生活节奏了。未来几天广西昼夜温差大，早晨和夜间天气有点凉，大家外出注意适时增减衣物。昨天广西大部天气晴好，阳光灿烂，微风拂面，无论是驱车返程还是短途出游，都让人惬意，也给国庆假期画上了圆满句号。今天白天，南宁城区维持晴朗干燥的好天气，东北风二级非常舒适，只是21到32摄氏度的气温温差较大。南宁市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南宁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晴空辐射影响，早晨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略有凉意。午间气温30摄氏度左右，大家记得及时补水，饮食清淡一点。广西气象台预计3天内全区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大部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户外炎热，早晨和夜间天气有点凉，昼夜温差大，白天需要防晒防暑，早晚记得添件薄外套，干燥天气多喝水。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冷空气也开始蠢蠢欲动，不过未来几天它的出勤偏北，北方气温会有一些波动，江南、华南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的区域则会不断扩大，但是大部地区最低气温仍然较常年同期偏低，江淮、江南不少地方在15摄氏度左右，华南一带普遍在20摄氏度上下。天气情况

0: 就是这样。
1: 说天气的时候说呢，已经上班了，进入到上班的节奏了，有没有真正的回到上班的节奏呢？这个可能大家自己有感觉了啊，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准备下班了，那今天的这个上班状态怎么样？也应该差不多是吧？只是今天呢，有热搜上的很多网友都说，哎呀，没想到今年的法定节假日已经全部都用完了。哎，算一算是吧，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今天起我们会迎来的是上三休一，在上午休二的这个工作节奏，当然上午休二就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啊。但是这周六大家记得，如果您那个闹钟呢没有那种智能闹钟的话，记得周六，这周六是要补班的，定好闹钟别迟到了。10月11号星期天是休息的，那么下一个法定节日是不是开始憧憬了？其实也不远了，2027年的元旦就是接下来最近的一个法定节日啊。那接下来的2个多月的时间呢，确实就没有其他的法定假期了，下一个法定节日就是2027年元旦，其实也就只剩85天。那今天到这个点快下班了，45入一下也就还剩84天，有人说只剩84天吗？哎，坚持一下，很快就到了。在节前不是说过吗？研究发现，这个期待假期本身也能够带来一种松弛感，是吧？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0: 好的，国庆假期，南宁消费市场热力升腾，非遗换新烟火浓，三街两巷多彩业态点亮国庆假期，多彩文博贺华诞，邂逅雍城文脉。2026国庆 AI 消费节打造 AI 加消费新场景，国庆7天假期，多部门联动值守，巡街巷、守江畔、查隐患、保畅通，全方位守护群众假期平安。新闻热点：汽车离加油站20多米燃油耗尽，请加油员手动灌油被拒，无奈花350元叫拖车，服务区道歉并解释，签字备案后可借伞装油。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来关注新闻，先来说说，其实今天的节目啊，主要就是来说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呢？国庆假期期间啊，咱们广西围绕2026广西消费季的安排，区县市联动推出了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优惠活动。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国庆假期光是前3天啊，这个平均的客流量啊、营业额分别就同比增长了10%和12%。其中，咱们南宁的三街两巷、水街等等这些街区，日均客流超过了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都超过了60%。我们来听记者黄明正的报道。
3: 假日的南宁消费市场热情高涨，文旅人气旺盛，直接带火了餐饮消费。在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内的万国酒家座无虚席，作为南宁本土老字号餐饮代表，国庆期间这里迎来用餐高峰，地道的雍味家常菜、特色桂派美食深受游客青睐，不少游客走进店里沉浸式品味南宁地道风味。长沙游客张佳玉：
4: 我从湖南长沙来，我去了秦秀山，去三街两巷，老友粉还有灌汤包，味道不错。这里比我想象中要繁华，街道还挺干净的。
3: 梧州游客陈佳杰：
5: 我在这里点了无骨鸡脚，还有虎皮猪脚，比较好吃一点。
3: 万国酒家店长于小玲：
6: 今年国庆期间客流量非常火爆的，上座率都是持续的一个满座。我们还是以我们本地的一个南宁特色，比如我们的陈皮花雕醉鸭、鸡蓉宴啊等等的一些美食，包括我们的南宁老友粉作为我们的特色推荐，欢迎广大的游客啊、市民都能够来到我们三街两巷打卡啊、品尝我们的非遗美食，了解南宁，爱上南宁。
3: 在景区游玩品尝美食的同时，欣赏美景、观看文艺表演也是游客们的热门选择。相较于传统游玩方式，兼具趣味性、本土化的小众文娱项目备受年轻人喜爱。在南宁6-7相声会馆内，氛围热烈，笑声不断，精彩的相声演出为市民游客带来轻松愉悦的假日文化体验。文化消费、轻娱乐消费持续升温，成为拉动假日消费的全新增长点。南宁6-7相声会馆演员韦立柱：
7: 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老少皆宜啊，为了迎接南北的各

0: 各大游客们，我们都会做出节目的特别创新，不光是有下午场，还有晚上场，上座率非常的不错。
1: 假期期间，市内各大商业综合体迎来消费热潮，在南宁杉杉奥特莱斯、服饰、运动、箱包等各大品牌店铺内，顾客络绎不绝，大家趁着国庆优惠活动选购新装、生活用品，商场促销活动叠加假日消费热潮，有效激活大众消费热情。南宁杉杉奥特莱斯副总经理陈志娟，
2: 我们推出了免费到店礼，请大家吃喝玩乐，顾客到店就能领取福利，包含无门槛代金券、奶茶券、电影票等，活动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假期客流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外地的游客，甚至的国外的旅行团的到访量都有明显的提升。
1: 不仅线下场景消费火热，广西持续加码政策红利，以真金白银补贴撬动更大消费增量，持续放大假日消费效应。国庆期间，广西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追加4.2亿元，接续开展2026年广西新车购车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燃油车、新能源车、新车最高分别补贴5000元、6000元。今年国庆假期，水上文旅项目也成为假期新亮点，丰富着全域文旅消费版图。假期期间，平陆运河南宁段观光航线预计迎客超5000人次，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预计接待游客超7800人次。老街烟火氤氲，商圈活力涌动，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南宁的国庆假期暖意融融，生机盎然，也让整个消费市场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3: 说到老街，就不得不提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国庆假期期间，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非遗文创创新出彩，特色美食好物热销，传统民族文化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南宁的假日魅力和广西本土特色。来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4: 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喜庆的节日氛围与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交织交融，各地游客穿梭街巷打卡拍照选购好物。作为南宁非遗文旅展示的核心特色街区，这里汇集非遗文创、本土特色好物等多元业态，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打卡地。走进一家文创门店，浓浓的民族风扑面而来，一款融合壮景与泥心陶两项非遗技艺的文昌杯文创礼盒格外亮眼，古朴雅致的陶杯搭配壮景明艳的色彩，吉祥纹样独具寓意。山西游客张艳丽：
5: 这个伴手礼很有广西特色，我觉得它送朋友或者是送家人都非常合适，我很喜欢它。
4: 工美甄选三街两巷店负责人黄小芳：
6: 我们希望通过跨界创新，让传统非遗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国庆期间客流旺盛，壮景文创产品销量都十分可观，也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认识、了解、爱上广西非遗文化。
4: 除了非遗文创，地道的广西风味伴手礼同样受到游客青睐。广东游客蓝泉：
7: 南宁给我的印象非常的好，好吃好玩的都很多，消费也比较合理。
4: 国庆假期的雍州古城片区以非遗文化为内核，市井烟火为底色，持续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全方位展现南宁文旅的独特魅力与蓬勃活力。
3: 国庆期间，雍城文艺氛围浓厚啊，广西美术馆22号艺术中心人气十足。那么这处精致的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融合了艺术展览、休憩阅读、本土文创于一体。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的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沉浸式的感受了惬意的文艺慢生活。继续来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4: 走进广西美术馆22号艺术中心，自然光洒满整个空间，水泥灰色的极简格调安静而高级。展厅内各类艺术作品错落陈列，空间各处摆放的特色文创非遗手作摆件，为艺术氛围平添几分烟火气。假期里，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画廊中本土与东盟艺术作品整齐陈列，赏心悦目。一旁的艺术书区静谧雅致，市民静坐翻阅，书香氤氲，咖啡飘香，方寸之间藏着最治愈的假日时光。市民黄英：

0: 国庆节嘛，哈，就是有空了，大家就一起过来，特意穿了这一套文艺范的来拍照的，真的很美，超级出片。
1: 方寸小空间承载大美好，一个个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正盘活城市零散文化资源，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让南宁文旅既有大景致，也有触手可及的文艺温情。贵州游客曾俊。
2: 这里布置得非常好，而且很特别，像这些摆设啊，觉得就很切合这个艺术馆的这种氛围，值得来，值得来。
1: 广西美术馆艺术发展部副部长韩笑。
3: 恰逢22号艺术中心成立1周年，我们以各类艺术家主题文创、非遗壮景文创、城市主题文创的限时优惠以及咖啡饮品消费赠礼等互动回馈大家，希望这方小而美的艺术空间能成为大家遇见艺术与生活的一方天地。
4: 过节每个人有自己的过法，有人呢喜欢烟火气，有人喜欢热闹，也有人就喜欢静，还有人呢喜欢更多的文化味儿。那么为了丰富市民群众假期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家国情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南宁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主题丰富、形式新颖的国庆主题活动，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文博盛宴，陪伴市民游客欢度国庆，探寻雍城文脉。来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5: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南宁博物馆，在参观中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青州游客谭宪宗。
6: 看到是先辈们的雕像，就想去瞻仰。看到这个的话，其实我第一反应是激动吧，因为我看到这种电子献花，然后我也看了上面很多人去献花，我觉得这些很有意义，让我们年轻人去牢记历史，好让它传承下去。
5: 10月1号至7号，南宁博物馆每天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国庆专属手工活动，市民通过制作文创手作，寄托爱国之情，在实践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与国庆氛围的双重魅力。学生郭文雅。
7: 我们现在正在体验的是巧手绘团扇，画面其实是比较丰富的，上面有天安门，然后呢有和平鸽，还有欢度国庆的字样，各种都是跟国庆有关的。画完这个之后，我会把它拿回家。
5: 国庆假期期间，南宁博物馆以展览为载体，以体验为核心，以文化为底色，兼顾观赏性、趣味性、教育性与互动性，全方位盘活馆藏文化资源。南宁市博物馆讲解员黄静心。
8: 今年国庆期间，南宁博物馆准备了丰富的系列文化活动，同时还有多场特色展览的专场讲解。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观众在参观体验的过程当中感受文化魅力，根植家国情怀，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4: 说完博物馆呢，再来说说科技馆。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丰富广大市民的假期精神文化生活，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南宁市科技馆将爱国主义教育、科学知识普及融合起来，围绕同心向祖国、科学伴成长这一主题，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科普文化盛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5: 国庆假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南宁市科技馆，近距离了解航天科技成果。市科技馆自主研发，荣获2026年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国际发明金奖的航天科普展品“太空电梯”尤为受欢迎。游客苏科霞。
9: 就看到了一些宇航员啊，看到了行星啊、陨石啊在太空的一些景象，感觉像当了宇航员一样，非常的新奇，平时没有这种体验，来感受一下这个高科技，感叹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的发展。
5: 在同心颂中华科技徽章制作活动中，市民游客亲手绘制融入中国标志性文化元素的图案，写下对祖国母亲的真挚寄语和对未来科技的美好展望，并制作了专属徽章。游客蓝安平。
10: 画一个这个五星红旗，我们画完之后制作成徽章，我觉得这个活动在国庆期间很有意义。
5: 今年国庆假期，南宁市科技馆围绕同心向祖国、科学伴成长这一主题，精心策划推出了12项国庆系列科普活动，涵盖科技制作、科学实验秀、科普研学等多种形式。从10月1号到10月7号，馆内每天都有活动，场场各有特色。

0: 特色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有温度的科普体验。南宁市科技馆馆长、南宁市青少年科技中心主任蒙科奇：
1: 我们希望把爱国教育和科学精神融入其中，通过参观大国重器模型，打卡中国科学精神展，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家国情怀，点燃科学梦想。
2: 说到科技的话，这两年可能最火的一个词就是AI了，人工智能。那么在国庆期间，哎，也少不了人工智能的身影啊。 10月1号2026国庆AI消费节， AI未来剧场在信悦汇五项行阳城启动了。 活动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场景创新， 通过集中展示AI消费产品， 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 联动商圈促销消费等等这些方式， 为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带来了科技感和烟火气相融合的假日消费新体验， 进一步的激发国庆黄金周消费市场的活力。 来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 通讯员张普的报道。
3: 本次国庆AI消费节由广西南宁五项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主办， 打造了集AI互动体验、 AI好物消费、潮流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空间。 活动时间为10月1号至7号。 五项新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唐正：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煮牛肉粉，
4: 我们的AI翻译猫猫狗狗的叫声， 还有我们的AI美甲， 我们的智能巧克力，这些都是市民朋友摸得到、看得着，并且很愿意去消费的一个AI的场景。 那么我们本次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广大的市民朋友感觉到AI就在身边， 让市民朋友拥抱AI， 感受AI， 让这个AI深入到市民朋友的心中。
3: 活动同步推出商场消费优惠、 AI展区消费优惠以及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 通过科技体验加消费优惠加商圈联动的方式，进一步丰富夏日消费供给，提升市民参与感和体验感。 浙江云鹏科技有限公司AI研发工程师唐仁贵：
5: 本次市集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全站自研的无能面馆， 通过机械臂的驱动啊， 完成了从粗面
3: 然后煮面到那个烙面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快速形成人工智能加应用落地，那么让我们消费者可以拥抱人工智能的新时代，然后促进我们的消费升级。近年来，五项新区持续发挥开放平台、产业集聚和城市功能优势，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商贸、跨境电商、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新技术、新产品的首发首秀、首用场景。 通过将人工智能产品从产业展示进一步延伸至城市商圈和居民消费端，推动技术场景消费有效衔接，让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深圳感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周阳：
6: 五项新区这里集聚了面向东盟的跨境电商渠道 AI 创新资源，科创企业通过平台可以一站式完成产品展示、客商对接、
7: 市场调研，极大降低了企业的出海风险。这优势十分宝贵，借助东博会我们的产品已经小批量进入到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 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到，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国庆七天假期，多部门联动值守，巡街巷、守江畔、查隐患、保畅通，全方位守护群众假期平安。新闻热点：汽车离加油站20多米燃油耗尽，请加油员手动灌油备具。无奈花350元叫拖车，服务区道歉并解释，签字备案后可借伞装油。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0.4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9.8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9.9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1.4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0.5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31.1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那个问题给解决好。
5: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5: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3: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5: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0: 新闻非常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在7天的假期里啊，咱们南宁特别的热闹，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游客，都是市民出来过节游玩啊。特别是个景区商圈，那大家去的更多了，游人如织。拥江两岸赶上这么一个好天气啊，风光宜人，大家露营的、散步的也特别多。那么市民游客尽享假期的美好的同时，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为了大家玩的安心、逛的舒心、行的畅通在忙碌着。像公安、消防、海事、城管等等多个部门，以及像社区的志愿者、公益服务队，他们联动值守，守护着咱们这座城市的平安有序。我们来听记者农家伟及通讯员的报道。
11: 国庆假期期间，南宁公安全面强化街面防控，警力下沉一线，在各大景区、商圈、夜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隐患排查和纠纷化解，同时启用无人机辅助巡防，扩大防控范围，提升隐患排查精准度，全方位筑牢街头治安防线。
1: 南宁市公安局西乡塘分局华强派出所民警陆一
12: 我们西洋塘分局利用无人机进行了一个加强巡防的工作。利用无人机的热成像功能，我们可以及时的掌握哪一片区域的人员比较多，我们可以及时的进行隐患排查。同时呢，利用无人机的这个搜索范围广、机动性强的性能，我们也加强了周边的巡视范围，可以及时的、有效的进行预防和处理。
11: 除了治安防控，交通出行保障也是假期安保的重点。公安交管部门提前研判车流形势，精准发布出行提示，引导市民错峰出行，缓解高速和市区通行压力。
1: 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京秀二大队五中队民警梁健：
13: 从我们实时监测和路况研判来看，南宁东收费站进城方向车流平稳，通行秩序正常，整体没有出现长时间的排队拥堵情况。
11: 市区道路通行顺畅，空港出行同样安稳有序。国庆期间，南宁机场客流量稳步回升，机场公安联合武警开展武装联勤巡逻，紧盯候机楼、安检区、登机口等关键区域，提升路面见警率，同时贴心便民服务，主动帮旅客解决难题，找回遗失物品，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自治区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航站区派出所所长陈旭海：
14: 紧盯重点关键，强化巡逻防控，整合机场辖区社会治安防控资源，强化巡逻防控和群防群治能力，对航站楼一楼到达大厅、三楼出发平台、安检区等重点部位开展治安视频巡查。
11: 人流聚集，活动集中，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假期各类节庆活动密集开展，火灾防控风险随之增加。南宁消防部门主动靠前，组建专项巡查队伍，深入各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区域，全方位排查消防安全隐患，守住节日消防安全底线。
1: 南宁市青秀区消防救援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卢寿春：
15: 各生产经营

0: 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强化节日期间自查巡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全程畅通，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1: 陆上空港安全防线全面筑牢，邕江水上游玩安全同样层层守护。国庆假期，邕江水上巴士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江边游船客流持续走高。为保障乘船安全，南宁海事局执法人员全程随船监管，紧盯船舶设备、船员履职和游客安全，杜绝各类航行隐患。
2: 游客钟东丽：
3: 我们一家三口是从惠州过来这边旅游的，来感受一下这个邕江的这个水上的一个风景，体验一下这个水上巴士，水上的风景也很漂亮，孩子很开心。
2: 南宁海事局一级主任科员薛江兰：
4: 我们国庆期间呢，针对这个重点时段开展了水上巴士的一个随船监管，主要的是引导那个乘客有秩序的上下船，监督监管驾驶员在航行途中是否遵守相关规定，还有维持旅客的现场秩序，确保船舶能够安全航行，让广大乘客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一个国庆节。
1: 邕江清水游玩人气高涨，溺水安全风险也随之升高。假期里，南宁市冬泳协会防溺水志愿者服务队全程在岗，每日定点沿江巡逻，紧盯江边亲水区域，及时劝阻危险行为，紧急处置突发险情，为市民亲水游玩保驾护航。假期期间，志愿者就成功救助了一名溺水市民。
2: 被救人员廖女士：
5: 我虽然有这个钢屁虫，但是在那个水声浪大的时候会有失重的感觉，就我心里面有一些慌张啊，那个组长他就去把我救回来了，
6: 叫他过来，
5: 我心里是很高兴的。
1: 有安全守护，也有市容秩序保障。假期街头人流量大，部分路段流动摊点占道经营，不仅影响通行，也破坏市容环境。针对群众关注的这一问题，南宁城管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整治，规范经营秩序，清理占道摊点，同时柔性引导商户合规经营，保障道路畅通，市容整洁。
2: 安吉大道沿街商户刘女士：
7: 我们的店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这条街热闹，也希望生意好做，也希望大家都好，但是我希望大家摆摊也要有秩序，有规则，有底线，就说第一，不占道，不影响别人，有秩序有规则的去摆摊。
2: 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监察大队北湖中队中队长农璇：
8: 我们全员在岗值守，加密重点区域巡防频次，及时处置各类群众诉求，坚持精细化、人性化管理，全面维护辖区环境整洁有序，为市民营造安定祥和的节日氛围。
9: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0: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9: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11: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9: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0: 非常道。
12: 新闻热点继续来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发生的一件事儿，开车没油了啊。其实一直提醒大家，这个开车一定要注意油，特别是长途，离加油站差不多的时候呢，这个油耗的差不多就赶紧加油。但是有人啊总是爱忘事儿啊，这不就有这么一位，油灯都开到亮了还没加，上高速之前也忘了加，好不容易蹭到了服务区吧，哎，不着急先加油，先去上厕所，回来这车它就开不动了。最后呢，这个油是不能够用桶装来打，离看着20米之外的加油站，这车就是过不去，只能花钱叫拖车。我们来听听这是怎么回事。
13: 10月6日，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桂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引来众多网友议论。

0: 10月7日，当事人黄先生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事情发生在10月3日晚上12点左右，他和朋友在贵阳游玩后驾车回大方县，因为上高速前忘记加油，途中油表报警，他勉强坚持将车开进了黔西服务区。我们进服务区后，将车停在了停车位上，准备上完厕所后再去加油。没想到在上车时，燃油已耗尽，无法启动。我是自动挡的车，熄火后 P 档被锁，也无法手动推车。黄先生说，加油站离他停车处仅20多米，我和加油站工作人员沟通好几次，请他报备一下，我可以签字按手印，希望用加油站的油桶打少量汽油灌进我车辆油箱，让汽车发动起来再开进加油站。但是对方不同意，称加油站规定不能卖散装油，上面有摄像头，这样做违规了。黄先生表示，他也不好太为难工作人员，只能向服务区其他司机求助，询问是否有办法解锁 P 档挪车。有司机主动借给我搭电，看能否解锁 P 档，没有成功。有人建议找保险公司，保险人员又称高速路段不提供应急服务。黄先生说，他没办法将车挪到加油站，只能干着急，最后拨打高速救援电话求助。救援拖车来后，在我车轮下架了两个辅助轮，才把车拖到了加油站，就20多米的距离，叫拖车花了350元，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真令人憋屈。黄先生说，他发帖的目的只是想提醒一下车友们，开车上高速一定注意油表，万一像他这样燃油耗尽，在高速路上熄火就麻烦了。7日，极目新闻记者就此事电话咨询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加油站。一，工作人员称，按公安部门的要求，加油站确实不能卖散装油，但若汽车在高速上燃油耗尽，无法启动，车主经报备后，是可以借油桶装汽柴油施救的，但这种情况平时很少碰到。当天晚上加油站就一人值班，是一名入职才两周的员工，可能不太熟悉加油站的业务，给黄先生造成了不便，非常抱歉。该工作人员说，该加油站里面其实备有两个专用油桶，汽油和柴油，就是为了方便车主应急，如果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内缺油熄火，车主可以来加油站借油桶加油后归还，但是当事人要签字并在电脑系统上向公安部门报备说明原因。
1: 这两天这事上了热搜啊，网上有很多的评论啊，有人说这个加油站太不近人情了，20米远让人车主花了300多块钱还等了那么长时间，你们良心不会痛吗？也有人说，这车主这心是真够大的，能装下整个服务区，油表报警了还先去上厕所。哎，这两边呢，我觉得都没说错，先别忙着骂这个加油工啊，咱们得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换了你我的话，在不知道有相应程序的情况下，随便来个人你就敢让他加散油，你敢吗？真别急着说敢，你首先要知道不允许随便加散油，这不是加油站自己的规矩。国务院办公厅去年专门发文要求落实散装汽油购销实名登记制度，买散装油要实名，而且要登记数量、用途、人证的一致。人家也说了，加油站那摄像头全天可都在那儿拍着呢，有公安联网的系统，要报备要查，你还敢随便加吗？何况一个入职还不到半个月的新员工，半夜十二点在服务区这加油站忙得团团转的时候，你让他来判断这人他到底加油是为什么呀？是不是真应急啊？然后还得签个字担责，他才入职才半个月不到啊，这事换了你，你真敢吗？你不给加那是有规矩可以查的，像现在耽误了真要应急的车主，最多也就是被骂两句呗，在网上被骂两天呗，可如果真要加了，万一出了事儿的话，那扣钱丢掉刚刚端上的饭碗，这恐怕还是轻的，搞不好还有法律责任在那等着，这个账一般人应该都能算得明白。所以说啊，这个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灵活变通这四个字儿，键盘上敲出来那是充满温情，可是责任落到一线员工头上，那就是冷冰冰的砸下来，这不是冷漠，是打工人的求生本能。这位车主呢，其实真不简单，上高速前已经忘了加油，这就算了，油表报警了，这灯也亮了，你也知道是撑到服务区的，还那么淡定的先把车停下先去上厕所，您这松弛感让人佩服啊。但是说句不好听的，很多人开车就是心存侥幸，觉得哎呦，刚才跑了那么远了，还差这二十米吗？哎，他就差这二十米，是吧？这个乐观偏差这东西呢，心理学上它有一个名字，说的就是咱们总是觉得这个坏事儿啊，那不会在我身上出现的，那是别人的事儿。可好运气这东西，你不能总是指望它，运气你越指望它越不来。二十米外那根油管，你拉得过来吗？这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所以这事儿呢，像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一系列的缝隙吧。加油站事后刚才回应，我们也听到了，也到。

道了歉了是吧，有两个油桶是应急的，有程序可以走的，这规矩本身呢它是已经定好了什么情况下它可以去通融，散装油并不是绝对不能加，但是控制是原则，是为了公共安全，应急也留有相应的这个程序。问题是这个新员工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规矩跟没有规矩有什么太大区别。

0: 是真敢锻炼新人呐。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位车主啊，但凡知道一件事儿，这300多块钱就真省了。绝大多数自动挡的车型都有一个机械解锁装置，就是为了应付这种情况的。从 P 档解锁能够到 N 档，然后人推这20米，怎么也推过去了吧。哪怕你问一下现在非常发达的人工智能，哪怕给自己这车的 4S 店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连油灯亮了都不太在意，都要先上厕所再加油，那这些技能对他来说可能是有点超纲啊。所以奉劝各位开车的朋友，这个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有余地。长途一般来说啊，这个油表到剩的1/4，你别等它到最后一两格，别等油灯亮，特别是高速上你要留一点余地，一般到1/4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加油了。因为有的时候这服务区，特别是在节假日，你赶上连续2-3个服务区不开啊，或者临时关闭，或者车多到你进不去的，这个现象并不少见，所以别给自己出这么高难度的题吧。下一个过节的时候该加油的时候，及时把这油加上。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新闻非常道，接下来呢，最后我们要来说说这个节气啊。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据说寒露的美呢是不慌不忙的松弛啊，每一处都是风景。最后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节气。
2: 今早出门有没有觉得凉飕飕的风一直往衣领里钻呢？没错，寒露节气到了，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气温降幅最大、天气变化最快的节气。古人说露气转寒，故谓之寒露节。此时黄河流域白天最高气温降到22度以下，没有了夏天的感觉，最低气温开始降到10度以下，甚至有了点初冬的味道。不过正是这一点寒意促成了这色彩斑斓的秋天。抬头看看窗外，叶子黄得坦然，红得绚烂，然后呢说落就落，如同卸下满身的心事。云漫了，天高了，风冷了，却把天空吹得澄净。如果说春日的美是竞相盛放的奔赴，夏日的美是热烈张扬的角逐，那么寒露的美就是不疾不徐的松弛，是满目风景总有人相伴的安稳。这秋光也曾触动无数古人，杜甫登高见无边落木萧萧下，杜牧进山看霜叶红于二月花，王勃临江写秋水共长天一色，刘禹锡更是直言秋日胜春朝。花有盛期，叶有归期，寒露的从容是明知光景向晚，依然把当下过得舒展坦荡。还是那句话，降温了记得添衣，那也请你把这份关心转给你惦记的人，愿你有暖茶在手，也有安心相伴。
0: 也祝大家开工快乐，秋日安好。今天的新闻非常道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3: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道，我们明天17点再会。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9月2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2路驾驶员廖飞捡到一把雨伞，联系失主领取。9月22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3路驾驶员农良峰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2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9路驾驶员农良峰捡到一个行李箱，联系失主领取。9月2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73路驾驶员农作良捡到日用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2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K6路驾驶员雷志训捡到一张身份证，联系失主领取。9月2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1路驾驶员郑成捡到一件衣服，联系失主领取。9月23日，南宁。

0: 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21路驾驶员农国成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2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0路驾驶员潘红星捡到一份文件，联系失主领取。9月23日，南宁市承运兴客运有限公司602路驾驶员谭斌捡到一份证件，联系失主领取。9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0路驾驶员韦少通捡到一袋药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9路驾驶员石凯元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5路驾驶员李世干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9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73路驾驶员周建明捡到一个拉杆带，联系失主领取。9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K6路驾驶员雷志训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2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K6路驾驶员潘瑞林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2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5路驾驶员龙小康捡到日用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2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1路驾驶员梁健捡到一部手机和一个钱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2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5路驾驶员黄永健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善举虽小，温暖如光，谢谢每一个乐于助人的您。
1: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2: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8。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3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3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将于11月5日至6日举行，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将于11月6日至7日举行，地点均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本届矿业大会主题为数字赋能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创新发展。国庆假期期间，广西围绕2026广西消费季的安排，曲市县联动推出潮玩广西乐享国庆系列优惠活动。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国庆假期前3天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0%、12%。

0: 中，南宁三街两巷、水街等街区日均客流超21万人次，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增长均超60%。近日，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各地推出2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和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涵盖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美食市集等多元业态，叠加景区门票折扣、住宿立减等贴心优惠，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奔赴广西，沉浸式欢度多彩假期。近日，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便利度的若干措施》，聚焦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全流程的堵点难点，推出首批7项便利化举措，通过系统性升级登记服务，持续优化南宁外商投资营商环境，以制度创新增强城市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近日落幕的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传来喜讯，南宁市参赛团队奋勇拼搏，捷报频传，共斩获金奖8项、银奖4项、铜奖9项，金奖奖牌总数较往届均实现翻番，创下参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彰显了南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强劲实力，为首府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交出亮眼答卷。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次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5: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6: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7: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8: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7: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9: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5: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9: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国庆假期结束，开工第一天我们不追新品，只讲干货。手机 AI 功能避坑指南，哪些真有用，哪些是噱头，一次讲清。智能家环节，客厅 C 位怎么选，智能电视选购要点分享到位。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往期没有出现过的科技好物全部真心种草。
8: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7: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9: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国庆假期是刚刚结束，回到工位的第一天，咱们不追新品，不看发布会，聊一个任何时候都实用的话题，手机上的 AI 功能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是噱头。假期里大家没少用手机拍照、聊天、处理消息，今天呢就把这件事儿聊透了。我们先说结论，这两年手机都在卷 AI， 但 AI 功能不是越多越好，关键是看它有没有落在你真实用的场景上。我给大家盘三个真有用和三个别当真。先写真有用的，那第一个 AI 影像，这是目前最实在的 AI 功能。拍合影，有人闭眼，有路人乱入，那 AI 可以一键消除，夜景提亮，人像虚化， AI 自动处理。假期出去玩拍的照片全靠它救回来，那这个功能是真高频真实用。说到第二个，就是 AI 通话摘要和语音转文字。 开会两小时记不住重点，通话记录转成文字，自动总结要点，开会录音一键生成纪要，对上班族来说这是效率神器，用了就回不去了。第三个就是端侧大模型助手，现在很多手机能在本地跑大模型，不联网也可以查资料、写文案、翻译、润色消息，好处是可以离线可用，隐私安全，消息内容不出手机，这个代表 AI 手机的未来方向确实值得关注。我们再来说三个别当真的，那第一就是 AI 换装一键成片，这种偶尔玩玩可以，但别为它多花钱，新鲜感过了就会吃灰。第二，大模型跑分参数，什么几十亿参数，多少 TOPS 算力，数字再大呢，日常用不到确实就是浪费。第三呢，为了 AI 功能盲目冲顶配，那实际上很多实用的 AI 功能终端机就有了，旗舰机多花了钱买的是更强的芯片和影像，并不是 AI 功能本身。那有朋友可能好奇要怎么选呢，浩谦在这里给大家推荐记住两条。第一呢，看 AI 功能是否本地运行，本地跑得动的，隐私和速度都有保障。第二呢，要看功能是否落在你的真实场景，拍照多就用 AI 影像，开会多就看 AI 摘要，别被发布会上的花活给带了节奏。那一句话总结， AI 功能是手机的加分项，不是必选项，看需求看场景，别看参数，开工第一天把手机上的 AI 用好就是最划算的科技升级。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智能家。

0: 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1: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0: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客厅的 C 位，非电视莫属。假期一家人围着电视看剧、看电影、打游戏，电视好不好用太影响幸福感了。但现在电视从1-2000到上万的都有，尺寸、分辨率、刷新率、开机广告、参数一大堆，到底怎么选？今天咱们就把智能电视的选购要点一次讲透。第一步，看尺寸，这是最重要的。电视不是越大越好，要按观看距离选。沙发到电视2.5米左右，选55到65寸；3米左右选75寸；3.5米以上直接上85寸。记住口诀：大电视配大客厅，预算允许买大不买小，尺寸带来的沉浸感是画质补不回来的。第二步，看分辨率和刷新率。现在 4K 是标配，认准真 4K， 注意别买 RGBW 四色伪 4K。 玩游戏、看球赛多的，选120赫兹高刷新率，画面更丝滑不拖影，普通看剧60赫兹也够用。追求极致观影的可以看看 Mini LED 分区背光，画质提升明显。第三步，看画质核心，认准三样：色域、亮度、背光分区。色域选 DCI-P 3%-90%以上的，分值亮度越高越好，看 HDR 内容才有冲击力。背光分区越多，明暗对比越细腻。预算允许，画质这块值得多花钱，毕竟电视一用就是7-8年。第四步，看系统和内存。智能电视的系统流畅度直接决定用几年卡不卡，运行内存至少 3GB， 存储至少 32GB， 越大越好。开机广告要重点问清楚，有些品牌广告多到崩溃。支持语音遥控，能装常用 Apple 的体验更好。第五步，看预算和品牌。入门55寸1-2000，主流65寸3-4千，75寸以上大屏加 Mini LED 的6000-10000，选购认准主流大品牌，售后有保障。一句话，尺寸按距离定，4K 是底线，高刷看需求，系统广告要看清。
3: 电视是客厅的灵魂，记住核心口诀：尺寸定沉浸， 4K 是底线，高刷看需求，系统要流畅。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4: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人让他。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全部争先种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首先是大为他的分享。
4: 浩姐你好，我来安利智能暖手宝。一到秋冬天，手冷心人真的太难了，坐办公室敲键盘手冻得僵硬，出门等公交手没地方放。以前用的暖手宝就是充电发热，温度不可控，还容易烫手。后来换了智能暖手宝，真香。它有智能温控，几档温度可调，最常用的55度恒温，暖手不烫手，还带固热保护，安全放心。它不只是暖手宝，还是个5000毫安时的充电宝，手机没电了直接应急，一物两用，出门少带一样东西。它还能当暖杯垫，把牛奶、咖啡放上去保温，双面发热设计，握在手里、揣进兜里都暖和。价格几十到100多都有，怕冷心人，送长辈都合适，强烈推荐。
3: 一个智能暖手宝可以把暖手充电保温三合一，秋冬必备，花小钱换一整个冬天的温暖，很值。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朋友小雨他想说什么。
4: 浩姐好，给大家种草桌面迷你吸尘器。以前我总觉得桌面脏了，拿抹布擦擦就行，直到发现键盘缝里全是饼干渣、头发丝、灰尘，擦都擦不出来，才明白什么叫眼不见心不烦。后来入了桌面迷你吸尘器，真香。它小小的，跟保温杯差不多大，放在桌上不占地方，键盘缝、桌面、窗台、沙发缝，哪里脏了吸哪里，几秒钟搞定。它的吸力比想象中强，纸屑、饼干渣、毛发都能吸干净，还配了不同的吸头，键盘刷、扁嘴吸头都有。它充一次电能用挺久， Type C 充电，没电了跟手机一起充就行。价格几十块一个，电脑桌面、家里书桌都放一个，桌面干净了，心情都好了，强烈推荐给有键盘爱整洁的朋友。
3: 一个桌面迷你吸尘器，把键盘缝里的脏污可以吸得干干净净，桌面整洁小神器，几十块钱非常值。好了，今天的两款种草好物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常用的顺手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手机 AI 功能的避坑指南，梳理了智能电视的选购要点，还种草了智能暖手宝和桌面迷你吸尘器两款科技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也欢迎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永江南岸换新江南，烟火与新城共生。作为南宁底蕴深厚的老城区，江南区正经历城市更新迭变，大批老旧小区完成提质改造，路网、教育、医疗配套持续升级，亭子码头、百亿上河城等文旅地标串珠成链，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活力满满，老城既有烟火底色，又有现代都市的全新面貌。金秋安居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在江南购置新建商品住房最高可申领30000元补贴，旧改换新带来一大批品质好房，成熟商圈就在家门口，欢迎广大市民安家江南，在充满人情味的老城开启属于自己的幸福安居生活。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4: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

0: 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0: 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0: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2: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0: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3: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0: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5: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7: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8: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9: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1: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5: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2: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3: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4: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吗？ 哎，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13: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5: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6: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7: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6: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8: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0: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9: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9: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9: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 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

0: 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

0: 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0: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2: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昆明现在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5: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4: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6: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0: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十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5: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4: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 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 当地时间8号下午，两辆车辆在日本外务

0: 生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四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八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两辆客车，造成至少三十人死亡。当地时间八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儿。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

0: 于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成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

0: 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4: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 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4: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4: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3: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1: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 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

0: 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2: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3: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3: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3: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

0: 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成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
3: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重庆携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0: 广西各地围绕国庆假期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活动和福利；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
1: AI 赋能文体创新，助力南宁文体产业开拓全球新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十年前渝桂新南向通道的构想，到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这条纵贯西部、连通内外的开放纽带正越织越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核心建设者，广西重庆正以通道为桥，以协同为脉，携手书写山海相拥、双向奔赴、共赢共生的区域协同发展新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近日，10个20尺集装箱硫酸氨钠氢重庆至南宁港班列抵达南宁港，随后经平陆运河出海，直达越南秦居港。这标志着渝桂铁运加运河江海直达外贸组合模式首次落地南宁港，长江上游腹地经铁路衔接平陆运河出海的最后一公里实现贯通，承担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首航任务的巴拿马级北港南宁博润轮是第一艘经平陆运河直抵东盟的货轮，船上装载的重庆汽车零配件等货品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南宁港集结，在经平陆运河出海。北港南宁博润轮船长李新春：
3: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平陆运河啊，把中国西江和东盟的港口啊连成最近的一条路，我们外籍船跑的路啊也就越来越宽了。
2: 与此同时，在广西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装载印尼起酥油、越南红薯淀粉、海南椰子汁等货物的海铁联运班列一路北上，驶往重庆。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站长赵桂湖：
4: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组织，9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

0: 119.5、106.9。
1: 2017年九月，渝贵海铁联运班列首发，一周仅一班，货量零散。如今北部鞍港至重庆班列已实现天天班双向稳定开行，重庆至钦州至迪拜铁路 JSQ 车加海运滚装船专列等运输干线接连开通，重庆至北部鞍港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48列增长至2025年的5329列，年均增长率近80%。今年一至八月，北部鞍港至重庆班列开行4068列，同比增长20.2%。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2: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双向货流均衡畅通，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业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1: 高效通达的物流网络打通桂渝产业联动快车道，石英砂、建筑陶瓷、纸制品等从钦州港北上运抵重庆和西部腹地，笔记本电脑、机械装备、新能源汽车等由重庆集结南下，经北部鞍港出海，直达东南亚、中东及欧洲市场。今年前八个月，重庆等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广西口岸进出口额达5460.3亿元，同比增长6%。北部鞍港海铁联运集装箱货源中约一半来自重庆，桂渝之间物流互促、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已经成型。全国铁路四季度调图后，新通道图定班列运行线增至54条，内外双向连通的通道格局更加完善，协同改革提升通道服务能级。今年四月，广西、重庆自贸试验区联合启动陆海通通关模式改革，构建钦州港出境、重庆团结村铁路中心站、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小南亚铁路物流中心站三大场站起运的1+3铁海联运出口转关协同机制。如今无异常货物单票现场作业时长压缩约2小时，最快30分钟即可放行，口岸转运成本降低20%。今年以来，保障超1万标箱、15万吨转关货物高效出海。钦州港海关关长张琦：
3: 优化直装直提、内外贸、同船运输等便利化措施，推动江船与海船在钦州港船对船高效中转，助推运河货物快速通关，助力平陆运河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真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1: 产业相融，形成开放新格局。近年来，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广西，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门户优势，拓展海外市场。2025年，重庆企业在桂投资项目完成投资34亿元，覆盖海上风电、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同时，上汽通用五菱、北部鞍港集团等广西企业也积极布局重庆，深耕西部内陆市场。今年五月，广西重庆产业合作中心正式揭牌，立足整合桂渝优势资源，打通产业协作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孙科：
4: 我们将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的经济走廊综合枢纽，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通道建设高分报表。
1: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桂渝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将愈发精彩。
5: 提振消费进行时。
6: 国庆假期，广西各地围绕节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福利，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人气走高，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7: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全区各地景区客流大增，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高。其中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目的地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美团数据显示，广西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6%，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9%。在南宁青秀山风景区，观光车这几日都满载着游客在景区来回穿梭。景区新上线的如意步道成为网红打卡地，络绎不绝的游客登顶远眺，尽览蜿蜒雍江、林立楼宇的城市魅力。游客陈先生：
8: 站在这个如意步道上，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一边是山林清风，一边是城市繁华，是很难得的体验。
7: 在桂林象山景区，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桂林城徽地标，在象山脚下定格与山水相伴的国庆美好瞬间。据统计，仅假期

0: 前三日象山景区客流量同比增长30%以上。在阳朔县，各地游客在山水间尽享欢乐，旅游人气持续高涨。携程旅行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数据显示，阳朔县入选假期热门县域小城前三，假期接待游客量保持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在河池凤山三门海景区，山中有海，海上有门奇观，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景区10月4日便发布公告称，国庆假期船票已全部售罄。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乘着竹筏近距离饱览壮阔的中越边关景色。10月3日至6日，景区门票连续售罄。这个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客流高峰，马道枢纽、平塘江口等运河标志点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与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新晋热门打卡地。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欣赏壮观景象，定格震撼瞬间。广东游客林先生
1: 感觉很震撼，这个运河建起来是难度非常的大的，但我们把它做成了。也知道这个运河对我们广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0: 数据印证旅游市场的火热。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广西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70%，青秀山风景区、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柳州市动物园位居全区热门景区前三。飞猪数据显示，假期里南宁、桂林、北海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梧州河池增速靠前，漓江游船、玉龙河漂流、德天跨国瀑布、北海海底世界等均为广西目的地预订最热门景点。假期期间，全区各地持续推出多项重点文旅活动，涵盖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研学体验等，同时推出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覆盖门票折扣、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进一步丰富游客假日选择，释放消费潜力。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丽，
2: 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在系列活动带动下，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向文化体育领域拓展，广西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创作、电子体育深度融合。近日，记者走进南宁本土文化和体育企业，了解企业探索 AI 加新赛道的生动实践，看其如何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赛事运营、跨境传播全链条，持续催生文体领域新业态、新场景。请听南宁台记者王敏仪、严世成的报道。
0: 在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作部员工坐在电脑屏幕前，只见他手指轻点操作界面，逐步调整 AI 按要求生成的剧本角色和场景，一部仙侠剧就实时生成，剧中人物动作流畅，画面质感逼真。公司创作部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 FlyToto 飞兔兔平台的操作，从创意输入、 AI 辅助剧本生成、分镜制作、多语种适配到成片输出，实现一键式全流程操作，感受从灵感到成片的智能化创作闭环。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5: 我们的平台现在有创作已经有了235部，我们集团的 IP 创作的大概有100多部，已经有15部在红果上线。此外呢，我们现在策划了6部 S 级的 AI 短剧，每部剧7分钟，这个呢我们将在国内外的10大平台和10个电影节上去播放。
0: FlyToto 飞兔兔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自主研发打造的 AI 短剧共创平台，以新一代 AI 技术为核心支撑，依托顶尖视频生成技术，致力于构建开放协同的 AI 短剧全产业链公共服务生态。目前公司已经完成平台最核心板块的建设，服务于集团文化出海的核心目标。平台内置的东盟语种引擎可以完成对白封面简介的翻译润色，平台不仅盘活出版集团沉淀的海量文学 IP， 还吸引不少东盟创作者主动报名参与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借助飞兔兔平台完成作品创作、评审与跨境发行。海内外参赛者得以借助平台降低创作门槛，实现低成本的数字化内容创作。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5: 赛事平台为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提供了完整的技术支撑，多端赛事的支撑，专家

0: 线上评审的支撑，多国语言的支撑，是数据与业务安全保障的支撑。我们一键管理，节省人力物力。
1: 除了 AI 赋能视听内容出海，广西也正逐步向数字体育新业态延伸，打造多元化的 AI 加文体出海矩阵。走进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开阔的体验场地，两名体验者戴上 VR 眼镜，沉浸于虚拟赛场，他们双脚快速腾挪，全身心投入对抗比赛。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混合现实 MR 数字体育项目 DBQ 躲避球。这一项目早已走出企业展厅，亮相东盟竞技舞台。在去年底的中国东盟电子体育大赛上，该项目便与东盟选手见面。公司希望以东盟为突破口，争取抢占一部分区域游戏市场份额。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
0: 通过标杆赛事和项目确立这个行业话语权，我们连续承办的全国电子竞技职业技能大赛，在目前呢是国内规格最高的电竞职业教育赛事，未来我们会继续把它做大，并且以此为契机会推动电竞职业技能标准在广西和东盟地区普及。
1: 据介绍，该公司落地南宁后，深耕 AI 全链路赋能电竞产业，积极做好体系搭建、产业生态融合、人才培育和文化交流等工作，打造电竞贵超等自主 IP 赛事，深化电竞加融合发展战略，围绕电竞加文旅、电竞加动漫，探索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联合高校共建中国东盟电子体育产教融合基地，将赛事运营、内容制作、主播孵化和人才培养有机衔接，形成从活动举办到产业培育的完整链条。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
2: 活动举办到产业培育的完整链条。
0: 产教融合的核心是融合两个字，我们不是把学校和企业简单的拉在了一起，而是把产业的前沿需求变成课堂的教学内容，把企业的真实项目变成学生的这个实训作业，把公司的岗位变成学员的这个就业起点。只有这个样子才能真正的解决学生就业难、企业招人难的两难困境，让南宁真正成为中国东盟数字体育的人才高地。
3: 二十四节气，北京时间10月8号的14:29，我国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农业说，寒露到，割晚到，田野间一派丰收景象，而果园里也迎来累累果实的收获季。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桂花也被称为秋天的使者，随着天气变凉，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内30000多株单桂迎来了盛花期。清晨4点，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里已是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村民们铺好篷布，手持竹竿轻敲花枝，竹竿起落间，橙红色的单桂簌簌飘落，花香满园。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罗江村村民李秀弟：
5: 我们早上4点钟过来这里，我们四个人一起打了105斤左右，我们打到12斤，大概打200斤。
4: 得益于今年丰沛的雨水，示范区的单桂产量及品质较往年大幅提升。在采收现场，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将直播间搬到桂花树下，通过电商平台将桂林的桂花销往全国各地。山下加工车间同样忙碌，工人们对桂花进行烘干、锁香、分拣、打包，从枝头采收到加工包装，再到线上销售，一条完整的桂花产业链有序运转。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
5: 以前呢只是小部分的采收来做桂花蜜，今年呢第一次大批量采购，请了周围100多名村民，主要是想打开单桂市场的销路，也想帮村民们增加收入。
4: 天鹅县向阳镇的翠柿也迎来了成熟的采摘期，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上挂满了橙红鲜亮的果实，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搬运装箱，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天鹅县向阳镇周黄水果厂股东杨愿勇：
6: 我们个月总有1000亩左右柿子，今年产量220斤左右。
4: 在北海合浦县连州镇第二小学，校园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将节气文化融入课堂，让同学们在体验中感受。

传统智慧与自然节律。在手工教室里，孩子们用彩笔描绘出一朵朵傲霜的秋菊，制作成精美的手抄报。在实践课堂上，大家亲手泡制一杯温润的菊花茶，细细品味秋日的甘醇。在寒露寻秋趣味运动会中，孩子们在操场上跑步拔河做游戏，用运动的方式驱散秋日

0: 施。
1: 我们把韩露节气文化和体育竞技结合起来，就是想让孩子们在跑跑跳跳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实现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自治区内市县全覆盖。根据方案，身处广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因暴雨、洪涝、台风等18类自然灾害，以及溺水、居家触电、爆炸等6类特定意外事故，造成人员身故的赔偿限额每人10万元，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身故赔偿限额每人25万元，造成居民生活住房因灾倒损的赔偿限额每户6.5万元，家庭财产赔偿限额每户5000元，其中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5000元、1000元。居民在享受上述保障基础上，自愿按每人每年3元标准缴纳保费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20000元、1500元。全区实行统一的基本保险条款和基准保险费率，承保机构将根据专业资质和承保能力，通过招投标确定。
2: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检察院了解到，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广西检察机关链式发力，压紧压实线索排查、要案攻坚等各环节责任。今年已对涉黑涉恶案件提起公诉30件，243人。拧紧责任链，明确目标任务，全区检察机关明确4个阶段16项重点任务，建立周统计、月分析、季调度机制，有力有序推进工作。目前已对各社区市进行针对性视频调度，组建6个工作组下沉督导检查，点对点解决问题。在强化责任传导上，自治区检察院挂牌督办4件重点案件，各市分检察院和基层院检察长带头办案37件。激活线索链，狠抓宣传发动，一方面开展大起底行动，结合强边固防行动，平查检查涉边违法犯罪有关案件，排查线索94条，其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排查出线索16条。另一方面，组织大发动行动，细化完善17项具体举措，通过公益短信、公共传播显示屏、两微一端等进行法律政策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同时落实打击保护伞行动，实行一案三查、两个一律、签字背书机制，打破旧案办案局限，精准打击涉黑恶犯罪，与打伞破网同步推进，充分发挥检查侦查职能作用，积极立案侦查相关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案件。健全质检链，破解疑难杂症。今年以来，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及相关政法单位扫黑办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研讨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研判涉软暴力催收、劳务碰瓷、恶意索赔等新型案件线索21条，明确办案标准。针对各市县办理的7件重大疑难复杂及新型涉黑恶案件，组建专家组，帮助把好案件质量关，推动解决办案中的难点堵点问题20余个，确保案件依法规范办理。建强供应链，锻造人才队伍。自治区检察院借助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辅助检察人员精准发现疑点，解决传统人工逐页对照、逐条梳理耗时费力的痛点。办理涉黑恶案件平均用时同比下降13.29%，聚焦涉网等新型有组织犯罪案件办理，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系统学习法律法规文件及相关典型案例，补齐办理新型黑恶案件的能力短板。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广西台消息，赣东群山巍峨，渝江奔流不息。江西抚州广昌曾是中央苏区北大门，是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的核心战场之一。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此浴血鏖战，以巨大牺牲迟滞敌军攻势。

0: 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烽火散尽，薪火绵长，如今的广昌县红色印记处处可寻。走进甘竹镇罗家村，27.4米长的忠诚雕塑挺拔矗立，青砖黛瓦的红九军团罗家堡指挥部旧址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红色标语，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党的十八大以来，广昌抢抓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机遇，系统性活化保护红色资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昌段甘竹片区，累计投资7100万元，修缮盘活散落乡间的革命遗存，打造饶家堡战斗陈列馆等10个标准化红色现场教学点，构建起红色教育矩阵。红色精神的传承刻在乡土百姓代代坚守的年轮中。高虎脑红三军团指挥部旧址曾由当地村民邱顺生世代居住，数十年来，邱顺生一家三代悉心看护墙体上留存的60多条红军标语。依托红色家融合发展思路，广昌推动红色文化与研学、文旅、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新业态。目前当地红色研学项目已累计接待学员12万余人次。龙溪村等红色名村依托红色研学资源，同步盘活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共赢发展之路。
1: 日前，广西首个生物医药10米法电磁兼容实验室在南宁建成投用，填补了广西在大型有源医疗器械电磁兼容高端检测领域的空白。今后，大型影像设备、医用机器人、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等高端产品可就近完成注册前的关键检测。
0: 在近日举行的第7届广西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南宁市代表队斩获团体总分第1名。据了解，本次赛事为自治区级一类竞赛，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的240多名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竞赛设置跨境电商、海报设计、米粉制作等12个竞赛项目。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这是这次的水节，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吧。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1: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2: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3: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1: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2: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4: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3: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1: 然后

0: 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1: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2: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3: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4: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3: 没有，
4: 谁了？哎，谁？
5: 你们吵完了吗？
0: 怎么回事？
6: 店员跳闸了。
7: 谁在外面？
5: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8: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米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9: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文心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提醒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你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收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00，真翻了30，铁速沉队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离开时投入500、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做相当难。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已经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网络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机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1单又1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账单凹槽就手下留情了。
10: 牢记3不1多原则，收好钱袋子。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或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3大新防线。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
2: 老师
1: 好，老师好。
2: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0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

0: 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
4: 在这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当中，那也是极为罕见的。也正是由于陈桥兵变投资小收益高方便快捷，这才让赵匡胤对手下拥兵自重的将领们产生了极大的戒心，这也就有了下期节目咱们要说到的杯酒释兵权。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5: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7: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4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4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8: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9: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8: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9: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既知邀我和德全、子安一同到上人里去吃酒，那妓女叫金赛玉，既知又去请了两个客，一个陈伯奇，一个张礼堂，都是生意交易上素有往来的人。我们这边才打算开席，忽然丫头们跑来说，快点看快点看，马老太太来点香烛了。于是众人都走到窗户上去看，只见一个大脚老婆子，生得又肥又矮，手里捧着一对大蜡烛，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她走到客堂之后，楼上便看她不见了，不知她如何叩头礼拜，我们也不去查考了。忽然又听得隔房一阵人声，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天津话。我在门帘缝里一张，原来也是一帮客人在那里大说大笑，彼此称呼，却又都是大人大老爷，觉得有点奇怪。一个本房的丫头在我后面拉了一把说，
5: 看什么？
4: 我顺便问说，这是什么客？
5: 是一帮冰船上的客人。
4: 我听他那边的说话都是粗鄙不文的，甚以为奇，忽又听见他们叽里咕噜地说起外国话来，我以为他们请了外国客人来，仔细一看却又不然，两个对说外国话的都是中国人。我们这边席面已经摆好，季之催我坐席，随便捡了一个靠近的门帘的座位坐下，不住地回头去张他们。忽然听见一个人叫说，
6: 哎，把你们的账房叫了来，我要请客了。
4: 过了一会儿又听得说，
6: 哎，写一张到通案里赌一致处请李大人，再写一张到法兰西大马路老一庆去。
4: 又听见一个苏州口音的问说，
5: 老一庆是什么地方？
6: 王大人，你可知李大人今天是到老一庆吗？
4: 又一个说，
6: 有嘛不是呢，张裁缝请他呢，他们宁波人最相信的是他家。
4: 此时这边坐席已定，金赛玉已到那边去招呼，便听见赛玉说，
5: 只怕是老义庆楼酒馆。
4: 那个人拍手说，
6: 可不是嘛，我说了老义庆老义庆，你们还不懂。
5: 张大人请客为什么不自己写条子，却叫了乡帮来坐在这里？
6: 我们在船上向来用的是文案老父子，哪怕开个条子埋东西，自己都不动手的。今天没带文案来，就叫他暂时冲一冲吧。
4: 正说话间，楼下喊了一声客来，接着那边房里一阵声乱，
5: 哎呦，李大人来了，李大人来了，
6: 客票不用写了，写局票吧。
5: 李大人自然还是叫杜一志了。
4: 那李大人说，
6: 哎，算了，你们不要乱说了，原来他不是叫杜一志，是叫岳一志的，那个字怎么念成岳字，真是奇怪呢。
4: 一个说，
5: 哎，怎么要念成岳字呢，只怕未必吧，
6: 刚才我叫张裁缝替我写条子，我告诉他杜一志，他茫然不懂，写了个多一志，我说不是的，和他口讲纸话说了半天才写出来，他说那个是月字。
4: 旁边一个说，
5: 哎，管他杜字月字呢，既然上海人念成月了，我们就照着他写吧，通案里月一志，快写吧。
4: 又一个说，
5: 我叫拱阳里李刘英，

那个溜子却不是三点水的，啰嗦得很。又听那龟奴说，哎，到底是哪个溜啊？我记得公羊里没有李溜英呢。我天天去的，为什么没有？哎，不知在哪一家呢？就是三马路走进去头一家，头一家有一个李玉英，不知是不是，还管他是不是，你写出来看吧。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说，哎，是了是了，这里的人很不通，为什么认什么字都念成月字呢？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方才那个约一只也是寓一只之物，不觉好笑。季之说，嘿，你好好的酒不吃菜不吃，进着出什么神呢？啊，你们只管谈天吃酒，我却听了不少的笑话了。我们都在这里应酬相好招呼朋友，谁像你那个模样，放现成的酒不喝，却去听隔壁的戏，到底听些什么来？我便把方才留心听来的悄悄说了一遍，说的众人都笑不可养。难怪他现成放着吃喝都不顾，原来听了这种好新闻来。陈伯奇说，这个不足为奇，我曾经见过最奇的一件事，也是出在冰船上的。那边那一班人啊，一定是北洋来的，前一回放了几只北洋冰船到新加坡一带游历，恰好是这几天回到上海，想来一定是他们。他们虽然不识字，还是水师学堂出身，又在冰船上练习过，然后挨次推升的，所以一切风涛沙线还是内行。至于一旦海疆有事，见仗起来是怎么样，那是要见了事儿才知道的了。至于南洋这边的冰船，那稀奇古怪的笑话也不知道闹了多少。去年在旅顺南北洋会操，指定一个荒岛作为敌船，统领发下号令放山板抢敌船，于是各冰船都放了山板到那岛上去。及至查点时，南洋各兵没有一个带干粮的。操演本来就是预备做实事的规模，你想一旦有事儿也是如此，岂不是糟糕了吗？操了一趟闹的笑话也不知几次。这些且不要说他，单说那当管带的，有一位管带也不知是个什么出身，莫说风涛沙线一些不懂，只怕连东南西北他还没有分得清楚呢。恰好遇了一个两江总督，最是以查查为名的，听见人说这管带不懂驾驶，便要亲身去考察。然而这位先生向来最是容易蒙蔽的，他从前在广东时候竭力提倡蚕桑，一个月里头便动了十多回公事，催着兴办，动支的公款也不知多少。若要问到究竟哪一个是实力奉行的，突然添了一个题目叫他们弄钱。过了半年光景，他忽然有事儿要到肇庆去巡阅，他便说出来要顺便踏勘桑田。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吓得那些承办桑蚕的乡绅屎屁直流。这回是他老先生亲身查勘的，如何可以设法蒙蔽呢？内中却出来了一个人，出了一个好主意，只要3万银子包办这件事儿。众人便集齐了这笔款求他去办。他得了这笔款，便赶到西南上游两岸的荒田上，连夜叫人扎了篱笆，自西南上游经过卢堡以上两岸300-400里路都做起来，又在篱笆外面涂了一块白灰，写了桑园两个字，每隔1里半里便做一处，不消2天就做好了。到的他老先生动身那天，他又用了点小费打点了衙门里的人意，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方才动身。恰好事业月色甚好，他老先生高兴，便叫小火轮连夜开船走到西南以上，只见两岸全是桑园，便欢喜的他手舞足蹈起来。你说这么一个混沌的人，他这回要考察那冰船管带，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吗？我说，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又将奈何？伯奇说，
便轻看了又怎么？

0: 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他到了两江任上，便有一班商人聚了一个饼帖去告一个离局委员。他接了饼帖便大发雷霆，恰好藩台来禀见，他便立刻传见，拿了饼帖当面给藩台看了，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调到省里来查看。藩台奉了县谕，如何敢怠慢，回到衙门便即刻备了公事，把那委员撤了。撤了之后，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谢过藩台，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禀谢。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便立刻传见。见面之后，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委，未曾起来。他便拍手跳脚的大骂，说你在某处离局，怎样营私舞弊，怎样被人告发，怎样辜负献恩，怎样病伤病民。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你今天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从人家拜跪时骂起，直骂到人家起来还不住口。等人家起来了，站在那里听他骂，他骂完了又说，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好糊涂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出去。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时才回说，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他听了这话才呆了半天，嘴里不住的呵呵呵乱叫，然后让座。你想这种糊涂虫叫他到船上去考验管带，那还不容易混过去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伯奇接着说，然而他那回却考察的凶，这管带也对付的巧。他在南京要到镇江苏州这边越操，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兵船去。他坐了兵船到镇江，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他不要坐，偏要坐到舵房里，要看管带把舵。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儿的，先就预备好了，所以在南京开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非常安稳。骗得他哈哈大笑，握着管带的手说，我若是误信人言，便要委屈了你。从此倒格外看重了这管带，你说奇不奇？我说，既然被他瞒过了，从此成了知遇，那倒不奇。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忽然能在江面把舵，是用的什么法子？这倒有点奇呢。季之说，哎，我也急于要问这个。伯奇说，兵船上的规矩，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在船头瞭望的，每四点钟一班，这个兵满了四点钟又换上一个兵来，不问昼夜风雨，行驶停泊总是一样的。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那大副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他得了信儿，知道制台要来考察，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预先约了大副，等制台叫他把舵时，那大副便扮了那个兵站在船头上。舵房是正对船头的，应该向左扳舵时，那大副便走向左边，应该向右扳舵时，那大副便向右边走，暂时不用扳时，那大副就站定在当中。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自然无事了。众人听说都赞说妙计妙计，莫说由南京到镇江，只怕走一趟海也瞒过了。伯奇说，所以他才从此得了意，不到一年便做了南洋水师统领啊。我说，照这样蒙蔽，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伯奇说，不然那位治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就是那回越操越到一个什么军，这什么军是不归标的，另外立了名目，委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说是练了这一军中国就可以自强的。他越到这什么军时，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制台看操，看过了操

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办的是西菜。谁知那位智军不善用刀叉，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说是西菜吃味很好，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到了晚上便请智台吃饭，仍然办的是西菜，仍用的是西式盘子。

0: 到向来都很重西法，然而它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未尝不有所弃取。就如吃东西用刀叉，他们是从小用惯了的，不觉得怎样，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未免总有点不便当。所以直到向来吃西菜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只这么一番说话，就博得那志军和他开了一个明宝。那八个字的考语非常之贴切，是兼通中外，动和机宜。季之笑说，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考语，自然是确切不疑的了。说的大家一笑，大众一面谈天一面吃喝，看着菜也上得差不多了，于是再喝过几杯，随意吃点饭就散了座。赛玉忽向季之问说，你们明天可看大出丧？
1: 我不知道，是谁家大出丧？
2: 咦，哪个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明天大出丧，你怎么不知道？
0: 金子安说，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带了我姓说起来？
2: 他是姓金的，我总不好说他姓银呢。
0: 我说，大不了一个姨太太罢了，怎么变大出丧起来？哎，这件事提起来，你要如遇故人的。然而说起来话长，我们回去再谈吧啊。伯奇、李唐也同说，时候不早了，我们都散了吧。于是一同出门，分路各回。我回到号里，就问子安，为什么说这件事儿我要如遇故人？子安说，你忘了吗？我看见你从前的笔记，记着那年到汉口去，遇了什么督办夫人吃醋，带了一个金姨太太从上海赶到汉口，难道你忘了吗？
2: 哦，这件事儿一碰好几年了，难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吗？
0: 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厉害，一个姨太太死了，怎肯容她大铺排？你不曾知道这位姨太太的来历，自然那么说。须知她非但入门在这位季佩夫人之前，并且她曾有大恩德于这位督办呢。这位督办呢，本来是个宦家公子出身，他老太爷做过一任府台，才告老回家。这督办20多岁时便捐了个左杂，在外面当差。老人家是现任的大员，自然有人照应。等到他老太爷告老时，他已经连捐带保的弄到了一个道台了，只差没有引荐。因为老子回家享福了，他也就回家鬼混。不知怎样弄得失爱于父，就跑到上海来花天酒地的胡闹。那时候呢，金姨太太还在妓院里做生意的，他两个就认识了。后来那金姨太太嫁了一个绸庄的东家，姓蒯的，局面虽大，年纪可也不小了，况且又是一个鸦片烟鬼，一年到头都是起居无节，饮食失食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况且又是出身妓院的，如何和她过的日子来？便不免与旧日情人暗通来往。这位督办那时候正在上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正好有功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闲事儿。不知他两人怎样商通了，等到6月里，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带了何家人等到普陀烧香的。本来那位姨太太也要跟着去的，他偏有计谋，悄悄地只对那鸦片鬼说，腹中震动，似是有喜。有了这个喜信儿，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便说既是有喜，恐防动了胎，就不要去了，留下他看家吧。这么一来，正中了他的下怀。等个人走过之后，他才不慌不忙地收拾了许多金珠物件，和那位督办大人坐了轮船，逃之夭夭地到天津去了。从天津进京，他两个一路上怎生的蒙天誓地，这是我们旁人不得而知的。单知道那督办答应过他，以后如果得意，一定以嫡礼相待。
3: 我说，这又怎么能知道的呢？
0: 你且莫问，听我说下去啊，自然有交代。他两个到京之后，就仗着蒯家带出来的金珠，各处去打点。 天下

0: 是自然前可通神。况且呢，督办又是前任二品大员之子，淫逸事逸总还多，被他打通了路子，拜了两个阔老师，引荐下来，就得了一个记名简放。他有了这个引子，就格外的打点，格外的应酬，不到半年便放了海关道，唐灾蝗灾的带了家眷出京赴任。到了地头，自然有人办差，打好了公馆，新道台择了接印日期，搬了红玉出去，到了粮食吉日，便聚了朝衣朝官到衙门接印。再过几天，前任的官眷搬出衙门，这边便打发轿子去接姨太太入衙。谁知去接一次不来，两次不来，新道台莫名其妙，只得亲身到公馆里问是什么事儿。那位金姨太太面罩重霜的，不发一言，任凭这边赔尽小心，那边只是不理不睬，急得新道台没法，再三的柔声下气去问。姨太太恼过了半天，方才冷笑说：“好个抵礼相待呀，不知我进衙门该用什么礼，就这么一声轿子就要抬了去。我以为就是个丫头，老远的跟了大人到任，也应该消受得起的了，却原来是大人待敌之礼。”新道台听了，连忙说：“该死，该死，这是我的不是。”又回头骂伺候的家人说：“你这般奴才，为什么办差办得那么糊涂，又不上来请示？一帮王八都是饭桶，还不过来认罪。”在那里伺候的家人有十来个，便一字排列在廊檐底下，行了个一跪三叩礼，起来又请了一个安。这一来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21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4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4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以什么去屈指？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7: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

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3度，相对湿度5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3度，相对湿度5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0: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2: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九九零新闻台，九九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3度，相对湿度5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3度，相对湿度5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站在记忆的经纬线上回望，那场180度的转身在岁月里泛起涟漪。我们曾是赤道与极地相拥的奇迹，却在某个黄昏被季风割裂成两片大陆，融化的雪水

流淌成北纬60度的眼泪，折射出曾经互为倒影的晨昏线。时光的棱镜将誓言分解成光谱，原来永恒不过是光线偏折的瞬间。当潮汐退去时，沙滩上残留的贝壳仍回响着副热带高压般窒息的温柔，而候鸟早已带着未寄出的信笺飞向另一个半球的春天。此刻月光在子午线上碎成钻石，照见平行时空里永不交错的背影。

当宇宙间微光映出你的眼睛时，仿佛所有温柔都被揉碎成银河的碎屑，飘散在琴键流淌的夜色里。我们何尝不是暗夜中漂泊的旅人，在某个转角撞见那句藏不住的心动，才发现陪伴是最绵长的星光。那些欲言又止的思念被谱成轻盈跳跃的音符，像萤火虫提着灯笼掠过心间，让城市里所有熄灭的窗都泛起暖色调的涟漪。原来最浪漫的守候，不过是成为彼此世界里不熄灭的小星星。

在阳光下，在林间过小河，思考着失去还是获得。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很喜欢一句歌词，时间会替我证明，爱你不是即兴剧，像一束暖光穿透岁月的皱褶，爱起初如沸腾的糖浆，炽热到模糊了彼此的形状，却在岁月烘焙中凝固成透亮的琥珀，包裹着共同走过的四季晨昏。那些被平淡稀释的誓言，在年轮里竟沉淀出更深的纹路。屋檐下积累的默契眼神，比烟火更懂得如何照亮黑夜。原来真心不需刻凿碑文，它早已化作呼吸般的习惯，在无数个不经意的瞬间，让皱纹都闪烁起温柔的光泽。我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0: 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4度，相对湿度5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东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4度，相对湿度50%。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城市霓虹在酒杯里摇晃成星光，当指尖的风代替了海誓山盟，我们终于学会放下攥紧的执念，任心事像飘摇的烛火般忽明忽暗。那些未说破的默契，不必追赶的节奏，原来比精心计算的未来更动人。时光在钢琴键上流淌成河，而我们在漩涡中央跳着即兴的舞步，任凭月光把两个人的影子缝进同一片夜色。原来浪漫本就是命运随手洒落的星辰。

0: 在无尽轮回的时光皱褶里，想见你三个字被刻成穿透时空的咒语。当科技能虚拟拥抱，记忆可云端备份，可那些错肩而过的命运齿轮仍在潮湿的夜里绣成不敢触碰的遗迹。我们终究是握不住流沙的拾荒者，却总在平行时空的残影里固执地收集星辰般散落的相遇瞬间，等某天所有量子坍塌，让那句我愿意在时光尽头震耳欲聋。
1: 当爱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思念如风般漫卷，连呼吸都染上潮汐的韵律。当春日的花瓣落在掌心，成了未完的诗句；深秋的落叶铺成通往时光的暗码；云层裹挟未寄的信在天空漂泊；雨滴敲打窗旧时，每一道光影都是你名字的碎片。岁月在等待中长出藤蔓，缠绕着心脏每一次跳动的缝隙。原来最锋利的痛楚是温柔堆叠的茧。我们被困在时光皱褶里，既渴望被风吹散，又害怕连痛觉都成为奢侈的凭证。或许在某个月色如水的夜晚，风会捎来你的消息，而我已学会在寂静中与回忆温柔对峙。如果

光甜心的旋律是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霓虹光谱里摇晃着两颗渴求浪漫的心，那些闪烁的电子音符像午夜街头的露水，既折射的斑斓，又藏着转瞬即逝的脆弱。当合成器浪潮漫过钢筋森林，我们都在寻找能接住心跳的怀抱。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裂缝里，用体温确认彼此真实的存在。歌词里循环的甜心，不是幼稚情话，而是被霓虹浸泡的灵魂，在虚妄中打捞真实的锚点，让每个午夜游荡者都成为发光的情书。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霓虹甜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小朋友们你们好，那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环境保护吗？
2: 环保是不能乱摘花，
3: 还要少开汽车，
4: 海里有垃圾我用网子捞起来，
5: 要节约用水，
6: 也不能随便乱扔香蕉皮，走过来会滑到。
0: 讲文明树新风，环保就是这么简单。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全是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3: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4: 今天请听第二集《伟大转折》。
6: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微瑶，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工程书院。 这个书院呢，始建于北宋的崇宁元年，它坐东朝西，由门楼、斋舍、帘廊、讲堂四个部分构成，四周的护墙由青砖砌成。1934年12月12日，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史称通道转兵。
3: 血战湘江之后，红军将士翻过险峻的老山界，于1934年12月11日抵达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县。此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已经在湘西布下层层包围圈，可是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由通道前往湘西的行军路线。生死关头，党中央于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已达两年之久的毛泽东在列席会议时提出，要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周恩来、朱德火速签发了一封标注万万火急的绝密电令，命令前线部队即刻向贵州进发。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7: 长征时期，红军的电报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平、急、火急、十万火急和万万火急。我们查阅了通道转兵前后30几份军事电报，发现这是长征初期唯一一封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而且标志有万万火急的电报，说明事关重大，而且情形已经是很急迫很急迫了，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马上执行。
3: 电令发出后的第二天早晨，中央红军就兵分两路紧急向贵州进军。这次通道转兵虽然暂时避开了敌人的重兵围堵，完成了战术层面的调整，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机制等一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了位于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三天后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的胡荣顺店铺里召开了长征出发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8: 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终多数同志举手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也就是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黔西北进军。李德因为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译文交给李德。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回忆说，李德当场大发雷霆，周恩来和李德用英语争辩，吵得很厉害。一向温文尔雅、情绪稳定的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
3: 黎平会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北上路线的计划，确立了向贵州北部地区进军的战略方针，为红军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此后，红军接连攻克贵州多座县城。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进驻贵州瓮安县的侯场镇。隆冬季节，寒气逼人。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侯场镇宋湾村的一处四合院内召开了一场充满斗争锋芒的跨年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9: 这次会议史称侯场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周恩来直言，如果继续任由李德和博古独揽军事指挥权，那么中央红军必将陷入灭顶之灾。这次会议最终做出了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今后红军所有的作战方针的制定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军委都必须事先向政治局报告。同时，会议还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北上强渡乌江。
3: 乌江 是贵州第一条大江，两岸都是悬崖绝

0: 地水流湍急，江中有许多暗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在渡口及附近的山上，还有敌人重兵把守，封锁江面。但英勇的红军从无畏惧，接到命令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立即行动，一部分向渡口搬运架桥材料，吸引敌人的注意，另一部分悄悄地赶至竹筏，准备强渡。1935年1月2日晚，夜色漆黑，连长毛振华带领五名水性好并且能攻善战的勇士，在湍急的江水中将小小的竹筏成功地划向对岸。随后，红四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出动60个竹筏，立即强渡。军事专家董宝存：
1: 1935年1月3日，天刚刚亮，强渡乌江的战役就正式打响了。我们的官兵连夜赶制的60多个竹筏子向北岸冲去，3只竹筏载着第一营的第一梯队，在我们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开始向对岸冲击。竹筏就要到达北岸的时候，那个毛振华他们就前来接应，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敌军遭到突击以后啊，顿时就乱了。趁这个机会，红军在江中的那些竹筏子开始抓紧靠岸，一举攻下了敌军的阵地。到1月6日，我们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也陆续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战胜了乌江天险，开始向着遵义地区挺进。
0: 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侯场会议，三次会议层层纠偏，一步步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让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迎来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期。1月15日黄昏，冬雨连绵，遵义城百徽章公馆的2楼客厅里灯火摇曳，一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严肃而沉闷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会议连开了3天，都是晚上开始的。第一天博古来的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随后是毛主席和张闻天并肩低声交谈着走进来，身负重伤持续低烧的王稼祥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会场的。军事顾问李德是最后到场，他脚穿着一双厚重的皮鞋，手里边攥着一个烟斗，脸色沉郁，全程沉默不语。
0: 夜色深沉，黔北重镇遵义城里天寒地冻，参加会议的同志围坐在长桌四周，八角炭火盆中的木炭燃得通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在主报告中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简单归咎于敌我力量悬殊，不承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周恩来接着做军事副报告，坦率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武断的军事指挥，委婉点出博古李德独断专行、机械教条的严重问题。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周恩来讲完后，在场的军团指挥员频频点头，心有共鸣，但是博古凯丰始终是眉头紧锁。李德呢，坐在门边上，椅子放得很别扭，姿势也很局促，就像是一个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上。他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听完翻译狠狠地掐灭烟头，脸色铁青。
0: 真正的思想交锋从张闻天的发言全面展开，他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彻底清算 第五次

0: 个反围剿以来的错误作战方针。张闻天话音刚落，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立即起身发言，他系统剖析了前期失利的根源。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绝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里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电视剧《长征》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
1: 他们在进攻的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防御的时候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而在转移的时候呢，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他们以单纯的防御路线。
0: 毛泽东的发言如利剑出鞘，直击要害，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率先表示赞同，周恩来明确提议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躺在担架上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强忍伤痛，撑起身子发言，坚决要求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并郑重投下关键一票，推举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17日黎明时分，窗外传来了破晓的鸡鸣声。张闻天摘下眼镜，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天亮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身路线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这个伟大转折开始，党心军心高度统一，中国革命终于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0: 遵义会议终结了左倾错误统治，但中央红军的危局仍未解除。那个时候，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将3万多红军将士围困在贵州北部狭小的地带，想要突破重围，必须北渡长江。1935年1月24日，红军攻占了赤水河畔的古镇土城，计划在土城镇的青杠坡村伏击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骑部，扫清向四川进军的障碍。可没想到的是，这场被寄予厚望的伏击战却成为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生死考验。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3: 1月28号战斗打响后，敌军越打越多。此前中国军委的情报显示，敌军是郭勋骑等4个旅，按照正常的逻辑分析，那么当天进入青杠坡地域的川军呢，大约应该是4个团，可是实质上敌军的兵力足足有6个团之多，而且援军还不断的赶来。
0: 战局突变，险象环生，危急时刻，朱德主动请缨亲赴前线指挥，他恳切地对毛泽东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有什么可惜？”毛泽东几番劝阻无效，最终同意。朱德火速赶往最前沿，调遣红军精锐、军委干部团拼死阻击，稳住了濒临崩溃的防线。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3: 干部团是长征红军4所军校整编而成，是红军中唯一配发钢盔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担任军委纵队的保卫工作。但是土城一战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只能打出这张王牌来稳定战局。中国军委鉴于敌情的急剧变化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的情况，认为再战对红军不利，因此果断地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宁的南部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0: 1月29日，中央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河，跳出了黔北险境，抵达敌军兵力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在扎西休整期间，为了适应运动战的需求，全军精简缩编，将原有的30个团整合为17个作战团，大幅缩减机关人员，充实一线连队，扭转了长征初期头重脚轻的弊病，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大幅提升。这时候，蒋介石错误地判断红军将滞留川南，伺机北渡长江，便迅速调集川军、滇军南北合围，命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全速压进，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扎西山区。2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精准捕捉到敌军兵力分散的漏洞，果断命令全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军事专家董宝存：
4: 中央红军啊，出其不意的二渡赤水，强渡二郎潭，攻占桐梓，突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这一路连战连捷，从2月26号到3月1号，歼灭了中央军的吴奇伟部队的2个师，黔军8个团，共俘虏了3000多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取得了我们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0: 二渡赤水后，全军士气大振，红一军团向中央提议乘胜强攻打鼓新场，歼灭驻守在那里的黔军。1935年3月10日，一场20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狗坝村召开，紧急商议作战方案。在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强攻固守之敌，积极主张以运动战伺机消灭敌人。然而，多数人对此并不认同，甚至通过表决的方式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当天深夜，心系全军安危的毛泽东辗转难眠，提着一盏马灯，步行3里多的山路赶到周恩来的驻地。他反复陈述利弊，推演战局，终于说服周恩来暂缓出兵打鼓新场。军事专家董宝存：
4: 凌晨4点左右，中革军委2局接获了金的密电，证实有大批敌人正在增援打鼓新场，印证了毛泽东预先判断的准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继续在狗坝那个院子里开会，在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和情报的佐证下，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获得了通过。同时啊，为兼顾指挥作战，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正确集中的这样一个原则，会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3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
0: 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迷惑敌军，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3渡赤水，大张旗鼓架设浮桥，白天公开行军，故意暴露行动踪迹。蒋介石果然中计，认定红军走投无路，企图北渡长江，紧急调派数10万大军向川南集结布防。这时候，贵州北部地区与赤水河东岸随之出现大片的防御空白，为中央红军突围创造了绝佳战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就在敌人重兵向西狂奔之际，红军连夜折返，挥师东进，依托密林与山间隐秘小道，于3月21日晚上到22日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太平渡、二郎滩、 九溪口等几个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敌人兵力薄弱的乌江南岸。
0: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乘势南下，强渡乌江，接着冲出贵州，挺进云南，随后再次运用声东击西的精妙战术，佯攻昆明，牵制敌军主力，从容巧渡金沙江，彻底将数十万国民党追兵远远甩在了身后，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与四川、贵州、云南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刘伯承元帅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0: 从湘江战役的惨烈牺牲，到四渡赤水的绝境突围，遵义会议成为万里长征最鲜明的历史分界线，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习主席深刻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弘扬好遵义会议精神与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始终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定力，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昂扬斗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二集《伟大转折》，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微瑶、朱东阳，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朱江，制作王敏、胡晶、李山。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三集《突破天险》，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提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1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9: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20: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21: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20: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9: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22: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24: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23: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5: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6: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栏

0: 自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0: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10: 放的渣子高。
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1: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0: 而且还有一个
11: 很厉害的消毒。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2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

0: 实践基地。
1: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这个锅柄和锅室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拉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0: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0: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4: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3: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4: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3: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 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

0: 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0,000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七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重庆携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2: 广西各地围绕国庆假期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活动和福利；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
3: ；AI 赋能文体创新，助力南宁文体产业开拓全球新市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从10年前渝桂新南向通道的构想，到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这条纵贯西部、连通内外的开放纽带正越织越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核心建设者，广西重庆正以通道为桥，以协同为脉，携手书写山海相拥、双向奔赴、共赢共生的区域协同发展新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4: 近日，10个20尺集装箱硫酸氨钠氢重庆至南宁港班列抵达南宁港，随后经平陆运河出海，直达越南秦居港。这标志着渝桂铁运加运河江海直达外贸组合模式首次落地南宁港，长江上游腹地京铁路衔接平陆运河出海的最后一公里实现贯通，承担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首航任务的巴拿马级北港南宁博润轮是第一艘经平陆运河直抵东盟的货轮，船上装载的重庆汽车零配件等货品经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南宁港集结，在经平陆运河出海。北港南宁博润轮船长李新春：
5: 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航行。平陆运河啊，把中国西江和东盟的港口啊连成最近的一条路，我们外籍船跑的路啊也就越来越宽了。
4: 与此同时，在广西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装载印尼起酥油、越南红薯淀粉、海南椰子汁等货物的海铁联运班列一路北上，驶往重庆。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安港口联动紧密。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站长赵桂湖：
6: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组织，9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
4: 2017年9月，渝桂海铁联运班列首发，一周仅一班，货量零散。如今，北部安港至重庆班列已实现天天班双向稳定开行，重庆至钦州至迪拜铁路 JSQ 车加海运滚装船专列等运输干线接连开通，重庆至北部安港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48列增长至2025年的5329列，年均增长率近80%。今年1至8月，北部安港至重庆班列开行4068列，同比增长20.2%。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7: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双向货流均衡畅通，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业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4: 高效通达的物流网络打通桂渝产业联动快车道，石英砂、建筑陶瓷、纸制品等从钦州港北上运抵重庆和西部腹地，笔记本电脑、机械装备、新能源汽车等由重庆集结南下，经北部安港出海，直达东南亚、中东及欧洲市场。今年前8个月，重庆等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广西口岸进出口额达5460.3亿元，同比增长 6%。北部湾港海铁联运集装箱货运中，约一半来自重庆。鲑鱼之间物流互促、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已经成型。全国铁路四季度调图后，新通道图定班列运行线增至54条，内外双向连通的通道格局更加完善。协同改革提升通道服务能级。今年4月，广西、重庆自贸试验区联合启动陆海通通关模式改革，构建钦州港出境、重庆团结村铁路中心站、果园港鱼嘴铁路货运站、小南亚铁路物流中心站三大场站起运的1+3铁海联运出口转关协同机制。如今无异常货物单票现场作业时长压缩约2小时，最快30分钟即可放行，口岸转运成本降低20%。今年以来，保障超10,000标箱、15万吨转关货物高效出海。钦州港海关关长张琦：
8: 优化直装直提、内外贸、同船运输等便利化措施，推动江船与海船在钦州港船对船高效中转，助推运河货物快速通关，助力平陆运河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真正跑出发展加速度，
4: 产业相融，形成开放新格局。近年来，一批重庆企业相继落户广西，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门户优势，拓展海外市场。2025年，重庆企业在贵投资项目完成投资34亿元，覆盖海上风电、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同时，上汽通用五菱、北部鞍港集团等广西企业也积极布局重庆，深耕西部内陆市场。今年5月，广西重庆产业合作中心正式揭牌，立足整合鲑鱼优势资源，打通产业协作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孙科：
9: 我们将强化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功能，建设链接欧亚大陆的经济走廊综合枢纽，力争重庆经通道货运量、运输货值均同比增长15%以上，奋力交出15开局之年通道建设高分报表。
4: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鲑鱼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将愈发精彩。
1: 提振消费进行时。
2: 国庆假期，广西各地围绕节日主题精心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福利，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商圈、街区人气走高，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消费双旺态势。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0: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全区各地景区客流大增，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提高。其中飞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广西目的地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32%。美团数据显示，广西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6%，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9%。在南宁青秀山风景区，观光车这几日都满载着游客在景区来回穿梭。景区新上线的如意步道成为网红打卡地，络绎不绝的游客登顶远眺，尽览蜿蜒雍江林立楼宇的城市魅力。游客陈先生
11: 站在这个如意步道上，视野一下子开阔了，一边是山林清风，一边是城市繁华，是很难得的体验。
10: 在桂林象山景区，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桂林城徽地标，在象山脚下定格与山水相伴的国庆美好瞬间。据统计，仅假期前3日，象山景区客流量同比增长30%以上。在阳朔县，各地游客在山水间尽享欢乐，旅游人气持续高涨。携程旅行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数据显示，阳朔县入选假期热门县域小城前3，假期接待游客量保持2位数的同比增长。在河池凤山三门海景区，山中有海，海上有门奇观，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景区10月4日便发布公告称，国庆假期船票已全部售罄。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乘着竹筏近距离饱览壮阔的中越边关景色。10月3日至6日，景区门票连续售罄。这个假期，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客流高峰，马道枢纽、平塘江口等运河标志点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与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新晋热门打卡地。不少游客专程赶来欣赏壮观景象，定格震撼瞬间。广东游客林先生
12: 感觉很震撼，这个运河建起来是难度非常的大的，但我们把它做成了，也知道这个运河对我们广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
10: 数据印证旅游市场的火热，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广西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70%。

0: 时，青秀山风景区得天跨国瀑布景区柳州市动物园位居全区热门景区前三。飞猪数据显示，假期里南宁、桂林、北海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梧州河池增速靠前，漓江游船、玉龙河漂流、得天跨国瀑布、北海海底世界等均为广西目的地预订最热门景点。假期期间，全区各地持续推出多项重点文旅活动，涵盖非遗展演、民俗游园、光影夜游、研学体验等，同时推出160多项文旅优惠福利，覆盖门票折扣、住宿立减、惠民演出套票等，进一步丰富游客假日选择，释放消费潜力。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丽：
1: 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在系列活动带动下，全区30条重点监测街区假期期间平均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11%、13%。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向文化体育领域拓展，广西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内容创作、电子体育深度融合。近日，记者走进南宁本土文化和体育企业，了解企业探索 AI 加新赛道的生动实践，看其如何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赛事运营、跨境传播全链条，持续催生文体领域新业态、新场景。请听南宁台记者王敏仪、严世成的报道。
0: 在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作部员工坐在电脑屏幕前，只见他手指轻点操作界面，逐步调整 AI 按要求生成的剧本角色和场景，一部仙侠剧就实时生成，剧中人物动作流畅，画面质感逼真。公司创作部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 FlyToto 飞兔兔平台的操作，从创意输入、 AI 辅助剧本生成、分镜制作、多语种适配到成片输出，实现一键式全流程操作，感受从灵感到成片的智能化创作闭环。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4: 我们的平台现在有创作已经有了235部，我们集团的 IP 创作的大概有100多部，已经有15部在红果上线。此外呢，我们现在策划了6部 S 级的 AI 短剧，每部剧7分钟。这个呢，我们将在国内外的10大平台和10个电影节上去播放。
0: FlyToto 飞兔兔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自主研发打造的 AI 短剧共创平台，以新一代 AI 技术为核心支撑，依托顶尖视频生成技术，致力于构建开放协同的 AI 短剧全产业链公共服务生态。目前公司已经完成平台最核心板块的建设，服务于集团文化出海的核心目标。平台内置的东盟语种引擎可以完成对白、封面、简介的翻译润色。平台不仅盘活出版集团沉淀的海量文学 IP， 还吸引不少东盟创作者主动报名参与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借助飞兔兔平台完成作品创作、评审与跨境发行。海内外参赛者得以借助平台降低创作门槛，实现低成本的数字化内容创作。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4: 赛事平台为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提供了完整的技术支撑，多端赛事的支撑，专家线上评审的支撑，多国语言的支撑，是数据与业务安全保障的支撑。我们一键管理，节省人力物力。
0: 除了 AI 赋能视听内容出海，广西也正逐步向数字体育新业态延伸，打造多元化的 AI 加文体出海矩阵。走进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开阔的体验场地，两名体验者戴上 VR 眼镜，沉浸于虚拟赛场，他们双脚快速腾挪，全身心投入对抗比赛。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混合现实 MR 数字体育项目 DBQ 躲避球。这一项目早已走出企业展厅，亮相东盟竞技舞台。在去年底的中国东盟电子体育大赛上，该项目便与东盟选手见面。公司希望以东盟为突破口，争取抢占一部分区域游戏市场份额。红里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
5: 通过标杆赛事和项目确立这个行业话语权，我们连续承办的全国电子竞技职业技能大赛，在目前呢是国内规格最高的电竞职业教育赛事，未来我们会继续把它做大，并且以此为契机，会推动电竞职业技能标准在广西和东盟地区普及。
0: 据介绍，该公

0: 公司落地南宁后，深耕 AI 全链路赋能电竞产业，积极做好体系搭建、产业生态融合、人才培育和文化交流等工作，打造电竞贵超等自主 IP 赛事，深化电竞加融合发展战略，围绕电竞加文旅、电竞加动漫探索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联合高校共建中国东盟电子体育产教融合基地，将赛事运营、内容制作、主播孵化和人才培养有机衔接，形成从活动举办到产业培育的完整链条。红礼文化传播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月熙：
1: 产教融合的核心是融合两个字，我们不是把学校和企业简单的拉在了一起，而是把产业的前沿需求变成课堂的教学内容，把企业的真实项目变成学校学生的这个实训作业，把公司的岗位变成学员的这个就业起点。只有这个样子才能真正的解决学生就业难、企业招人难的两难困境，让南宁真正成为中国东盟数字体育的人才高地。
2: 二十四节气，北京时间10月8号的14:29，我国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农业说，寒露到，割晚到，田野间一派丰收景象，而果园里也迎来累累果实的收获季。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桂花也被称为秋天的使者，随着天气变凉，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内30,000多株单桂迎来了盛花期。清晨4点，五通镇桂林之花特色林业核心示范区里已是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村民们铺好篷布，手持竹竿轻敲花枝，竹竿起落间，橙红色的单桂簌簌飘落，花香满园。桂林市临桂区五通镇罗江村村民李秀弟：
4: 我们早上4点钟过来这里，我们四个人一起打了105斤左右，准备打到12斤，大概打200斤。
3: 得益于今年丰沛的雨水，示范区的单桂产量及品质较往年大幅提升。在采收现场，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将直播间搬到桂花树下，通过电商平台将桂林的桂花销往全国各地。山下加工车间同样忙碌，工人们对桂花进行烘干、锁香、分拣、打包，从枝头采收到加工包装，再到线上销售，一条完整的桂花产业链有序运转。桂林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智慧：
4: 以前呢，只是小部分的采收来做桂花蜜，今年呢，第一次大批量采购，请了周围100多名村民，主要是想打开单桂市场的销路，也想帮村民们增加收入。
3: 天鹅县向阳镇的翠柿也迎来了成熟的采摘期，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上挂满了橙红鲜亮的果实，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搬运、装箱，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天鹅县向阳镇周黄水果厂股东杨愿勇：
5: 我们个月总有1000亩左右柿子，今年产量220斤左右。
3: 在北海合浦县连州镇第二小学，校园里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将节气文化融入课堂，让同学们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智慧与自然节律。在手工教室里，孩子们用彩笔描绘出一朵朵傲霜的秋菊，制作成精美的手抄报。在实践课堂上，大家亲手泡制一杯温润的菊花茶，细细品味秋日的甘醇。在寒露寻秋趣味运动会中，孩子们在操场上跑步、拔河、做游戏，用运动的方式驱散秋日的凉意。学生张生：
6: 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喝菊花茶。
3: 合浦县连州镇第二小学老师杨景诗：
7: 我们把寒露节气文化和体育竞技结合起来，就是想让孩子们在跑跑跳跳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8: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实现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自治区内市县全覆盖。根据方案，身处广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然人，因暴雨、洪涝、台风等18类自然灾害，以及溺水、居家触电、爆炸等6类特定意外事故，造成人员

0: 故的赔偿限额每人10万元，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身故赔偿限额每人25万元，造成居民生活住房因灾倒损的赔偿限额每户6.5万元，家庭财产赔偿限额每户5000元，其中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5000元、1000元。居民在享受上述保障基础上，自愿按每人每年3元标准缴纳保费的，赔偿限额分别增加20000元、1500元。全区实行统一的基本保险条款和基准保险费率，承保机构将根据专业资质和承保能力，通过招投标确定。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广西行动。
2: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检察院了解到，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广西检察机关链式发力，压紧压实线索排查、要案攻坚等各环节责任。今年已对涉黑涉恶案件提起公诉30件，243人。拧紧责任链，明确目标任务，全区检察机关明确4个阶段16项重点任务，建立周统计、月分析、季调度机制，有力有序推进工作。目前已对各社区市进行针对性视频调度，组建6个工作组下沉督导检查，点对点解决问题。在强化责任传导上，自治区检察院挂牌督办4件重点案件，各市分检察院和基层院检察长带头办案37件，激活线索链，狠抓宣传发动，一方面开展大起底行动，结合强边固防行动，平查检查涉边违法犯罪有关案件，排查线索94条，其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排查出线索16条。另一方面，组织大发动行动，细化完善17项具体举措，通过公益短信、公共传播显示屏、两微一端等进行法律政策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同时落实打击保护伞行动，实行一案三查、两个一律、签字背书机制，打破旧案办案局限，精准打击涉黑恶犯罪与打伞破网同步推进，充分发挥检查侦查职能作用，积极立案侦查相关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案件，健全质检链，破解疑难杂症。今年以来，自治区检察院与自治区级相关政法单位扫黑办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研讨新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研判涉软暴力催收、劳务碰瓷、恶意索赔等新型案件线索21条，明确办案标准。针对各市县办理的7件重大疑难复杂及新型涉黑恶案件，组建专家组帮助把好案件质量关，推动解决办案中的难点堵点问题20余个，确保案件依法规范办理，建强供应链，锻造人才队伍。自治区检察院借助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辅助检察人员精准发现疑点，解决传统人工逐页对照、逐条梳理耗时费力的痛点，办理涉黑恶案件平均用时同比下降13.29%。聚焦涉网等新型有组织犯罪案件办理，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系统学习法律法规文件及相关典型案例，补齐办理新型黑恶案件的能力短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赣东群山巍峨，胥江奔流不息。江西抚州广昌曾是中央苏区北大门，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核心战场之一。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此浴血鏖战，以巨大牺牲迟滞敌军攻势，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烽火散尽，薪火绵长，如今的广昌县红色印记处处可寻。走进甘竹镇罗家村，27.4米长的忠诚雕塑挺拔矗立，青砖黛瓦的红九军团罗家堡指挥部旧址旁，粉碎敌人5次围剿的红色标语，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党的18大以来，广昌抢抓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机遇，系统性活化保护红色资源，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昌段甘竹片区累计投资7100万元，修缮盘活散落乡间的革命遗存，打造饶家堡战斗陈列馆等10个标准化红色现场教学点，构建起红色教育矩阵。红色精神的传承刻在乡土百姓代代坚守的年轮中。高虎脑红三军团指挥部旧址曾由当地村民邱顺生世代居住，数十年来，邱顺生一家三代悉心看护墙体上留存的60多条红军标语。依托红色加融合发展思路，广昌推动红色文化与研学、文旅、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新业态。目前当地红色研学项目已累计接待学员12万余人次。龙溪村等红色名村依托红色研学资源，同步盘活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共赢发展之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共享租赁服务标注免费，押金退款却有去难回，这里面究竟暗藏了哪些套路？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0: 柳州三门江森林公园禁止捡拾板栗，100元罚款背后有着怎样的缘由？记者实地探访了解情况，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5: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4: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1到2.2米，水温29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1.5至2.2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6米，水温28度。北海港浪高0.8米，水温27度。青州港浪高0.7米，水温27度。防城港浪高0.9米，水温27度。涠洲岛浪高1.2米，水温28度。北海银滩浪高0.8米，水温27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7米，水温27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5米，水温27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9米，水温27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7米，水温27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7: 910新闻快报。
6: 好，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8: 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6: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
8: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
6: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
8: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科企外籍员工绿卡申请，调查9所大学涉签证问题。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北京时间的7:33，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6: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5: 共享租赁服务标注免费，押金退款却有去难回，这里究竟暗藏了哪些套路？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6: 柳州三门江森林公园禁止捡拾板栗，百元罚款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缘由？记者实地探访了解情况。
5: 观察一下，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今天到明天白天，全区晴到少云，其中沿海地区局部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方面，全区3级，较高火险。
7: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8: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7: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6: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租赁押金套路。
5: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假期里，你有没有使用过景区、车站、商圈提供的各种便民租赁服务呢？扫码即用，随借随还，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方便。
6: 的确是挺方便的哈，但是也有不少的消费者发现，共享服务结束之后申请退还这个押金，却遭遇退而不返、退而变额、退而失联等等问题。那这押金到底是退还到了哪里？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甘志瑞、蒋文婷的报道。
9: 国庆假期，广西各地迎来旅游高峰，在一些城市的景区、车站、商圈，扫码寄存柜、共享充电宝等便民租赁服务使用频繁。游客方先生在上思县某温泉景区租用了一个寄存柜，押金为30元。使用完成后，方先生按照手机上的操作流程退还使用，系统提示押金已成功退回。然而，当他核查账户时，才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10: 发现也没到账。点进去看来，发现它是有个 APP 的。它显示是在那个 APP 的钱包里面，我申请退款了，但是他一直提示说1到2个工作日，后来也没见退成功，他又自动又返回在那个 APP 的账户上面，一直存着，让我觉得很麻烦，就是有点像上当受骗一样。
9: 方先生说，以前使用寄存柜，扫码后柜门会自动打开，不需要押金，现在不仅多了押金，退款流程还层层套路，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系统还会发一个退款成功的信息提醒呢？
10: 如果说不去注意这个 APP 的话，没发现那个钱进到他的账户了，不是在我的账户里面，我就感觉吧，商家是虚假的，就诱导我们去扫这个 APP， 然后的话把这个钱就进到对方的一个账户里面去，而且这个账户还不是能及时的退款的，就感觉我们的这个存取的这个费用就被恶意的占用套取了。
9: 在广西体育中心游泳馆，陆先生也遭遇了类似情况，由于经常来这里游泳锻炼，他发现寄存柜的小程序频繁更换。陆先生，
11: 我发现就这个程序经常过2-3周就变成另一个程序，有之前程序如果不注意的话，就有钱在里面就很难退，而且操作几次才能退，有时候不一定能退，还要去到前台找服务员才能。因为我来的这段时间来的比较频繁一点，然后就发现那小程序突然间又变成另一个了，然后就找之前的程序又得翻了去找，如果久不多不来自己都找不到那小程序了。
9: 作为场地提供方，广西体育中心游泳馆在寄存柜前张贴了醒目告示，现场喇叭也在循环广播提醒消费者注意，
12: 储物柜使用完毕，请及时提现余额，若提现未实时到账，可到前台联系工作人员协助处理。
9: 工作人员回应说，寄存柜是第三方投放，对方更新小程序不会提前通知，建议用户当天就进小程序提现。
13: 你要进入到小程序里面点提现，因为很多人都忘记点提现，然后一直觉得钱的话会自动返回，建议你们就当天用当天退那个押金。像我们也没有权限，就是操作就是给你们退押金，我们只是把那个电话发给他们，然后他们那边来操作，像你们有多少去余押金，有多少没退的，我们这边也是不知情的。
5: 收取押金本意是为了让公共免费共享服务得到更好更高效的使用，防止长期占用或者恶意霸占，促使用户更谨慎地使用设备。可如今呢，押金却成了消费者维权的堵点。那么这类乱象该如何整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记者梳理某投诉平台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千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成功，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刚，
14: 这种押金不退还和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非法侵占、不当得利和虚假宣传，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也让公共免费共享服务从便民变成骗民，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整治。
9: 王刚建议，一方面要完善制度，健全押金收取退还法律法规，建立统一的行业管理规范，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严格违法违纪问责，将违规企业记入诚信档案，屡犯不改的勒令停止经营或取消营业资格，同时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服务场所在选择服务商时严格审查资质和信誉，在显著位置公示押金收取退还规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14: 监管部门要强化公共免费共享服务场所和设施的监督，定期开展督导检查，防止押金退还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对违规收取和退还押金的问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并将其记入诚信档案，对屡犯不改的服务商给予勒令停止经营或取消经营资格。
6: 押金的金额不大，但是却关系着消费者的信任感。 公共便民服务不能靠退款成功的文字游戏留住用户，更不能让游客是带着委屈离开。只有制度完善、监管到位、企业守信，才能够让便民服务真正的便民利民。
5: 国庆出行归来，如果你也曾使用过寄存柜、充电宝等租赁服务，别急着把假期翻篇，自查一下押金是否真的退还到账了。
6: 好，再关注到其他方面。最近网上的一则柳州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严禁剪板栗，违者罚款100元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公园里真的是禁止剪板栗吗？剪了板栗就要被罚款吗？我们来听柳州台记者陆岩、高俊的报道。
15: 近日来到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山顶，看到沿路拉着警戒线，几块写着严禁剪板栗、违者罚款100元字样的提示牌格外醒目。林子里有不少高大的板栗树，地上也散落着板栗壳和果实，但记者没有看到市民或游客去捡拾。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登山的市民，大家都表示不去捡拾板栗，主要是担心安全问题。
16: 我们不敢捡，万一有蛇怎么办？有坡容易摔下坡啊，只是爬起来的话就好一点。因为的话呢，这野栏有线啊什么的，基本上也不会有人再捡了。
17: 其实并不是说别人觉得想获取到这个东西啊，可能也是娱乐，就更多的是来玩的乐趣。
15: 在山顶处，记者看到一名正在卖板栗的村民，他告诉记者，他是牛车坪村高乙坪屯的村民，这里的板栗园就是他家的，将近有100亩。2016年公园免费开放后，来捡板栗的人逐渐增多。每年9月中旬到12月的成熟季，村民们不得不拉起警戒线，挂出提示牌。
18: 如果你没有说罚款的话，上千人他个个都进去捡呢。现在人就文明一点了，你拦了他就不踏进去了，自觉一点。掉上路上，你这种就可以捡，进园子里面就不可以。
19: 这里的板栗园都是我们村民自有的，希望大家不要来乱采摘我们的板栗，然后注意安全。里面都很乱，坡度也比较陡，里面路况也比较复杂，泥土比较松。
15: 那么，村民在山上设置罚款提示牌有没有法律依据呢？记者咨询了律师，律师王英晨表示，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私人的合法财物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受到侵占，可以要求对方返还或者赔偿等民事权利。而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权专属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个人不能自行罚款或拘留他人，个人私设罚款甚至强行收钱都属于违法行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板栗，三门江国家森林公园里还有红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园里有2处种有红锥，每年的11月、12月红锥成熟的季节，就有不少市民过来捡拾。去年开始，公园管理处已在红锥树下放置了提示牌，提醒市民游客不要攀爬或者捡拾红锥。一是为了市民游客的安全考虑，二是保障野生动物被越冬蛀食。
5: 生态保护区为何能建景区游乐设施？谁给牛奶湖违规项目开了绿灯？稍后微波读报来关注牛奶湖整改之外，更要反思。
3: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4: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3: 一座藏在深山里的小小动物园，不仅动物品类丰富，还个个皮光毛亮、白白胖胖，而且还有一位被网友称作是最温柔的园长爷爷。一年之前，2025年10月，贵州深山的一座鲜为人知的小动物园意外爆火，而一年之后，这座袖珍动物园怎么样了呢？
20: 政府给修了2条路，只要有路，它就有人上来，它有人上来，它就有生意。原来一天一个人也没有啊！
3: 见到70岁的冯元勇时，他正在售票窗口和游客们拉锯。有残疾证的不用买票，一定要买票支持您。游客坚持扫码，付了200元门票钱。 2016年，冯元勇在安徽宿州退休，曾是高级教师、中学校长的他，挽救了民办学校的高薪聘请，接过了弟弟陷入经营困境的凯里动物园。接手第二天，唯一的工作人员不告而别。当晚，他只能打着手电筒，凭着笼舍上残存的说明，喂完了园内老虎、狮子、金钱豹、棕熊等20多种动物。

0: 自此，售票、饲养、保洁、兽医、维修全靠他一人。一次，老虎的龙射钢筋被抓弯，棕熊的龙门拉手脱落，他借来了电焊装备反复尝试维修，却被火光灼伤双眼，彻夜难眠。动物园配套的游乐场关闭之后，客源稀少，他自掏腰包补贴，开荒种地，自学手艺。
1: 南瓜这种的是牧草，皮胡子吃完了我就吃茄子，猴子熊跟我一起吃茄子，茄子吃完了我就吃豆角，这块的吃了我外面那一块长起来了。
0: 他把动物们当孩子照料，棕熊叫熊大熊二，白虎叫凯希望，动物们爱吃什么他就种什么，酷暑做冰淇淋，端午煮粽子，还给动物们过生日。他捡回的小土狗小黑被网友们称作副园长。
1: 这是我的副院长，哎呦，他可是我的老伙伴了，我到上面去干活他就会下边看家，只要来个人了他一汪汪汪一叫我马上就来买票。
0: 2024年，晋园的道路被附近施工时挖断，几天见不到一位游客。他挥起锄头铁锹，凿出了400余米台阶，打通了上下山路。就这样，一转眼10年过去，靠着自己种菜和补贴，冯元勇维持着动物园的基本运转。去年2025年10月，有网友意外来到了这座藏在深山的动物园。干净的园区环境，良好的动物状态，以及笑容和煦的园长，让人深受触动。一时间，这座袖珍动物园火了网络，各种商业合作纷至沓来，可冯元勇基本都拒绝。他说，周围的群众靠着动物园带来的流量摆摊，自己做生意了，他们就没得赚了。有网友把门票的收款二维码发到了网上，几天之内冯元勇收款攀升至39万多元，而这笔钱他分文未动。他说自己的收入养得起动物们，大家挣钱都不容易，不用捐款。有人问他，如果有一天守不动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会有人继续来爱他们的。
1: 动物园有今天是大家帮忙，也大家爱心，虽然年老了干不动了，但是力所能及的，不舍得，总想到下面有点光芒，有点希望，恍惚有一线希望，现在这些希望变成一片光明了，这不就坚守吗？
0: 是啊，热度和流量终会归于平静，可真诚和善意永远让人动容。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听不同的声音，
4: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楚天都市报的报道，说呢，近日央视播发了网红打卡地牛奶湖收费调查，披露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湖，也就是白银查干湖，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建设游乐设施并圈地收费的情况。随后当地盟委书记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从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对央视调查采访的高度重视，可以预见问题一定能得到整改，牛奶湖的生态环境也会逐渐恢复。不过呢，根据央视的调查，这起破坏环境的圈地收费同样更值得反思。虽然呢，当地此前一再强调啊，这不是真正的景区，是一个野生景点，但是呢，实际上并非如此。只不过呢，收费的项目不是门票，而是综合服务及停车费。那再加上里边的游乐项目和餐饮一应俱全，改变不了有人运营的事实。就连闭园通告的落款也都是以旅游区的名义发布的。2026年5月，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与太普寺旗人民政府签约接手运营，37天完成了景区产品的体系升级，也就是说这可能是得到了官方默认或者许可的旅游项目。牛奶湖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而走红，可以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甚至可能会拉动地方的文旅发展，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的另一面，生态环境保护的红线绝不允许被践踏，谁都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就放

0: 弃法律法规于不顾。讽刺的是，牛奶湖附近的公路边还立着生态保护红线的公示牌，写着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的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就说牛奶湖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圈地收费，而在于破坏了法规红线。难道这么大一个景区就建在保护区，当地有关部门从始至终都不知情吗？景区关闭对环境进行修复等当然很有必要，但是这么大一个景区运营了这么久，相关部门为何不依法进行取缔，同样值得反思。当地应该进行深入调查，整改工作动真格，依法追责才好啊。好，以上是微博报主持人。
1: 好，感谢微博。
2: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3: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2026年国庆假期，广西文旅多项指标实现两位数增长，运河游、县域游、过夜游表现尤为亮眼，南宁、桂林、北海成为异地游客首选。
1: 2026年国庆假期，广西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8435万人次。
3: 国铁南宁局国庆假期发送旅客463万人次。
1: 国内方面，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在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的日均水平增长0.6%。
3: 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善、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
3: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特朗普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
3: 英国政府发布公告，推出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聚焦能源、贸易、跨境金融及军工供应链等领域。
1: 世贸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
3: 荷兰已有10人因感染西尼罗病毒死亡。
1: 美国检方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到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
3: 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
1: 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
3: 好，以上就是这一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稍后的8点为您带来910体育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北京时间的8点整，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区晴到少云，其中呢，沿海地区的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雨。10号白天到11号晚上，全区晴到多云。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天，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